0: 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起攻略》捧红了秦岚、徐凯等众多演员，剧中的插曲《雪落下的声音》更是传遍了整个大街小巷，街头放，巷尾听，走在一条街上，这首歌一定能够听完。即便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播榜单当中被很多网红歌手翻唱，累计播放次数已经超过亿了，并获得了2019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金曲奖。因为歌曲的走红，演唱这首歌的歌手也开始被大家注意到，他就是陆虎，一位真正的宝藏歌手。最近登上谁是宝藏歌手的陆虎绝对衬得起宝藏两个字，因为所有的宝藏都被深埋，不挖掘难现光芒，而陆虎绝对是暗藏在深处最亮的那一束。在最近几年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了他的歌曲，例如《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主题曲《鬓边不是海棠红》，《月上重火》主题曲《莫测》《缘落》等等。你以为他只是唱功好吗？雪落下的声音不仅是他演唱，更是由他作曲，而他演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创作。从演唱到制作，陆虎一个人能包揽下所有。

在音乐的道路上，路虎没有停止创作。除了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插曲之外，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张翰的《十亿》、魏晨的《疯人院》都是由路虎进行编曲创作的。事实上，这些年来，路虎一直都在为自己的创作而努力，希望有更多的人听见他的歌。在某节目当中，路虎自嘲地说道，只要用了我的歌，我还可以送一首。尽管他是笑着说这句话的，却透露出浓浓的心酸。路虎靠自己的实力走到现在，庆幸的是他从未停止，遗憾的是他从不被知晓。其实路虎出道非常早，年少时参与了很多选秀节目，2004年明星学院，2005年闪亮新主播，包括2007年大火的快乐男生都有他的身影，并且也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快男还在热播期间，节目组趁热打铁推出了快男十三强合集歌曲。不过和其他参赛选手不同，路虎唱的是直到今天都还活跃在各个幼儿园以及家长口中的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随着快男的结束，路虎相关的热度慢慢降了下来，这也意味着他将面临着事业方面的抉择。他也曾试图想要通过改行为自己在娱乐圈谋得一条生路，开始尝试涉足影视圈，拍摄了《男生日记》、《一起来看流星雨》等一些影视剧。虽然影视剧大火，可依旧和他没什么关系。经过这些尝试，路虎也发现对他来说，创作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对于一个真心热爱音乐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不是为了迎合世界改变自己的创作，而是无法再继续创作。所以当二者出现碰撞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路虎写出来的歌也开始逐渐有了深意，能够将人生的沧桑、世事无常用最普通的文字表现出来。

早前我家那闺女综艺节目开播之后，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其中有一期吴昕到陆虎家做客，但让人惊讶的是，节目当中陆虎的家和很多买不起大房子的普通人一样，是蜗居。从进门的那一刻，一眼就将整个房子的状况收入眼中。事实上，陆虎的房子并不大，就是一栋普通的小公寓，面积大约40平方左右。而在这不大的空间内，各个区域却划分有序，生活区、待客区、休息区、创作区等等。只有自己真正过日子的小伙伴才知道，生活当中各种鸡零狗碎的东西有多少。别说只有40平，就是再多加40平也未必真的够你放。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都说陆虎很会收纳，很能带货，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可是谁不想住大房子呢？尽管陆虎热爱创作，但也和很多人一样，不得不在理想和现实当中做出取舍。这位痴迷的音乐人，他宁可日子过得艰苦一些，也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一室一厅一把吉他，就是陆虎走天涯的武器。尽管如今的陆虎在娱乐圈依旧平凡普通，但平凡人的乐趣和光芒却是不能让大众忽视的存在。他也曾说，在娱乐圈最重要的不是我曾经在，而是我一直都在。如同漫天的繁星当中，每一个都会闪耀着自己的光亮。或许你无法一眼看到某个星星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无视他们的异彩。或许在下一秒，真正闪耀整个星空的，就是当初被人们忽视的那颗小小星辰。坚守心中热爱，不辜负每一天，相信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当中爆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8: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7: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8: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7: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家好，我是贺春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春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通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春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冷冷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5: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6: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5: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
3: 定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7: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0: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8: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3: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
0: 四，文明修身。

0: 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0: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启航。
2: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为

0: 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2: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

0: 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府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完全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哭动哭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恶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4: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也许世界上很少会有城市像达尔文一样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当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灾难之后达尔文每一次都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集市和餐厅，还居住着很多土著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把脚步走向达尔文，一起去凑凑热闹。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达尔文大部分的活动都聚集在滨水新区，这里到处都是餐馆、商店、沙底蟹湖和公园。海堤上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密集交错，你可以散步、骑自行车或者慢跑，欣赏海边的美景，悠哉地走过葱郁的花园和林地，漫步滨水宅邸，逛逛商店，体验达尔文独特的热带风情。

0: 达尔文冬天日间天气清爽温暖，夜间天气则非常的干燥寒冷，最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观光旅游，所以各位的衣物可以考虑短袖或者长袖的 T 恤衫。同样，小光还要提醒各位，在澳大利亚它的夏时制开始于10月3号，在此之后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小时，应该说时间差也不是特别明显。而在达尔文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选择租车游览达尔文，费用大概是每天23澳币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介绍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这得益于他的歌手声音非常特别，来自于 Sean Hayes 所带出的 Garden 花园。
1: When the morning breaks We will be out walking We will watch the sun Rise above the walls We will ask ourselves What role does it take We will catch our heart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你的音乐旅行故事。在达尔文市区的活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参观美术馆、垂钓、坐直升机或者是热气球、领地野生动物公园、游船等等。如果你精力有限，你还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或者是青年旅社提供的一日游。达尔文拥有大量的原住民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你希望了解澳洲达尔文市和原住民的历史发展，那么一定要前往艺术馆和画廊，来一次达尔文艺术文化之旅。林一峰是香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歌手，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棒的音乐作品。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林一峰独立音乐人在《丝路》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到的《达尔文清晨》。这首曲子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展现出达尔文清晨所有的风景呢？我想这就看各位自己在音乐当中的领悟了。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刚好是周末，你可以早起到达尔文的市集闲逛，在市集里面，你可以尽情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艺术和音乐。在这边和大家隆重推荐帕洛集市和叶雅集市。叶雅集市在当地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有许多卖水果、蔬菜、手工艺品和国际饮食的摊位，还有一些有趣的小店，出售当地的特色服饰。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帕洛集市的特色呢，则是有一些东南亚风味的辣味米粉、咖喱熏肉卷或者是鲜榨的混合果汁，还有很多盆栽、有特色的衣物和各色的工艺品。开放的时间也是周六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另外一个非常浪漫的市集呢，叫做明蒂尔海滩黄昏市场。据说在达尔文市呢，有一半的人都会来逛黄昏市场。开放的时间呢是5月到10月，每周四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每周日是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

0: 那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

0: 题，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卢凡涅米是芬兰北部拉毕省省会，也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同样也是芬兰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二战期间，这座城市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曾经被夷为平地，然而现在却是一个十足的乐园。准备好你的好心情，当然还有厚重的羽绒服，一起前往芬兰北部的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二战以后，按照芬兰著名建筑大师阿尔托的规划，罗凡涅米进行了重建。据说阿尔托是按照北部驯鹿的形状来设计这座城市的重建蓝图的。

室内随处都可以看到阿尔托当年设计的建筑，比如拉比大厦和图书馆。90年代初修建的北极中心，向游人展示了拉普兰地区土著居民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当然，北极地区的自然风光现在已经成为来北部观光旅游的最重要的参观地点之一。

罗凡涅米被誉为北方女皇，远来的旅客们首先要做两件大事。第一是要把双脚横跨在北纬66度33分的北极线上拍一张留念照。第二是领取自己进入北极圈的那册堂皇的证书。这两份材料都被游客们当作重要的旅游资格文件而终生保存。在这里，游客们最高兴的是进到圣诞老人村去，跟原装正版的圣诞老人亲密交流，零距离的讨教人生秘诀，当然也是万千世人的终生梦想。另外还有不可错过的圣诞乐园，那是一所四季敞开的公园，其实永恒的主题就是飘渺弥漫的圣诞浓情，这是游客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千古良机。来听到从遥远的北国飘来的音乐，是否也带了几片雪花呢？

著名的圣诞老人村正叠坐在北极线上，游客们在那里一举两得，既拜会了圣诞老人，又取得了北极全证书。如果想要与圣诞欢乐长拥惜别，那就不能不进入到这座世所难逢的乐园了。如果想玩雪地上的其他玩意儿，那城外的欧恩阿斯瓦拉滑雪中心正合此意。该中心从十一月到次年五月都是冰封雪盖的大好时节，在这里他们可以提供下坡滑雪、越野滑雪、雪地电动自行车、狗拉雪橇、鹿拉雪橇等等韵味不同的游戏服务，任由各位想在极地里纵横驰骋的游客随意挑选。世界是白的，心情也是白的，而我们却在雪地上飞翔。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4: 美丽时光，
3: 身处繁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化身雨神的歌手，这份重温尘封的记忆，这是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聆听这样的声音，再次找到不一样在音乐当中的心声。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首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在这样的音乐里让我听到了浪子收心只爱一只蝶，送给被爱治愈的你吧，愿意为一个人收敛所有的锋芒。

OK，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吉泰组合《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是一首充满着东方韵味的音乐，在演唱里带着民族天籁的声音和深情动人的旋律，这是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热爱。总有一条叫做回家的旅途，孤独少年一直走到了白头，就是这样一句歌词，也让我们再次找到了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仿佛就在音乐里看到了一个孤独的少年，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断寻找着回家的路。Every photograph still haunts me.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马上来上场的会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你说爱情啊，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你说爱情啊，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爱情保安刘宇宁为我们唱过的这些现代爱情故事。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0: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张瑶了？当年唱《荧光》，唱《有你相随》，如今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淡忘在乐坛了。接下来听听音乐，这是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的吗？
1: 你好，我是鲍庆，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浓浓的人文气息，让我们回味许久的民谣。这是来自老狼、叶培、卢中强、川子、马条。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浓浓的人文气息，让我们再次回味许久。老狼和全新版本的《在路上》，这样的音乐是2024年的时候，老狼和卢中强全新合唱的。当然，有人说这首歌是最平静、最坚毅的金曲。在这样的音乐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没有卖命的狂吼，甚至你听不到情绪的激动，但是依然给我们鼓舞和激励。所以说这是一首平静的励志曲。坚毅的人其实都是默默地背起行囊，心怀梦想。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真，希望岁月的累积为你注将展翅蜕变的每一份力量。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

0: 情再出发。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参加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
3: 采访组。
4: 谢有进、刘洋同志，你们好。习主席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参加同学们举办的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时，你们作为少数民族学生代表发言，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谈谈参加这次活动对你们的学习及未来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3: 谢有进：
5: 当时我向习主席汇报了学习生活和未来人生规划。我是来自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名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少数民族预科政策考上了广西民族大学，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得到了学校的关怀和照顾。上了大学以后，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习主席表达了自己毕业后要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发展做贡献的愿望。听完我和同学们的发言后，习主席说，几位同学的发言都很好，同学们求学虽然起步艰辛，但能够志存高远，倍加珍惜学习机会，立志报国。我为同学们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你们生机勃勃，蓄势待发，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你们将要加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建设中去。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很欣慰。习主席的谆谆教诲使我坚定了回到基层建设家乡的决心。毕业后，我加入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投身祖国的公路建设事业。当我了解到公司在家乡有施工工地后，便主动向公司申请来到河池市都安县三只羊乡丁洞村百标屯参与河池至都安的高速公路建设，与工人和当地群众朝夕相处，打成一片。2011年至2017年，我随公司先后转战防城港、河池、南宁、百色、柳州等市的边远山区，参与公路建设。工地生活虽苦，但能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大地，看到家乡车水马龙，我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2019年9月3日，我走上驻村扶贫的工作岗位，来到河池市环江县川山镇琳琅村，与乡亲们一起投身脱贫攻坚的战场。
3: 刘洋：
6: 我是来自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学生，那天我以我们侗族独特的唱歌方式多耶向习主席表达了我对党、对国家、对学校关心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感激之情。脚踏彩堂来多耶，侗家儿女来多耶，感谢党的好政策，努力学习回报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习主席和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起跟着我拍手，场面温馨，气氛热烈。那天我向习主席表达了自己毕业后想继续读研深造，将来要为祖国经济建设发展出大力、做贡献的想法。习主席勉励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国人为之自豪。同学们要倍加志存高远，敏于求学，学有所成，锻炼成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后来我如愿考取四川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成为军工央企的一份子。在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习主席的谆谆教导，时刻谨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坚定不移跟党走，努力为国防军工事业贡献力量。
3: 采访组，
4: 张国安老师您好，听说习主席来到基地楼的多媒体教室时，您正在给东南亚留学生上课，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3: 张国安：
7: 那是一堂中国诗词课，当时我正在给东南亚留学生讲授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和李白的《静夜思》。课堂上，习主席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东南亚留学生们通过诗词接龙游戏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过程。当他看到留学生们用流利的中文迅速地完成唐诗接龙时，高兴地点头赞许，并亲切地询问留学生来自哪个国家，是否习惯中国的生活。习主席说，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的精髓，学好唐诗宋词对外国留学生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外国留学生如果能对唐诗宋词有所掌握、领悟并加以运用，对提高自己学习、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能力将大有裨益。希望大家学成之后能成为知华友华，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交往桥梁的友好使者，成为中国永远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距离习主席到校视察已经过去了10年，但习主席的殷殷嘱托至今记忆犹新。我深切感受到，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做好留学生教育工作非常重要。传播中华文化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不懈努力。
8: 祭祖之夜再奋斗。齐文公在周平王6年（公元前765年）继位，接过了秦襄公魏晋的事业，并且齐文公追随了襄公晚年的政策。文公刚立，比起贸然出兵西戎，或许先着手处理一些内政会更有意义。毕竟，对于一个新的执政者，取信于民以及在百姓面前树立威望，这才是管理好一个国家的前提。另外，秦国和西戎的力量对比在秦襄公晚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明，即秦国的力量和西戎相比只能马马虎虎称个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的结果只能重蹈襄公的覆辙，因此在政策的选择上，秦文公的考虑是周到的，这也表明了其政治眼光的敏锐程度丝毫不在秦襄公之下。周平王8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和700多名亲信士兵前往东边去打猎，这一段历程长达1年。或许这无非是以打猎之名而进行的政治巡视。1年后，秦文公来到了千倍两河的交汇之处。此地处于今陕西宝鸡眉县附近，在古时被称为陈仓。秦文公看到这块土地时，似乎有一种特别熟悉的亲切感，因此秦文公有了一个想法，迁都。秦国迁到陈仓之地后，秦文公谨慎管理，在不足的方面尽量引进中原大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教化百姓。或许陈仓果真是个风水宝地，因为秦国在秦文公的一系列政策和10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已经步入了发展的正轨，获得了比秦襄公在位期间还大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必须归功于秦文公的能力。秦文公16年（公元前750年），文公派兵往西戎大举进发。在这一次的战争中，秦人的力量已经异于秦襄公之时。因此，当西戎人在面对卷土重来的秦人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已经阻挡不了秦人的进攻，最后只得以败退的形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秦文公带领秦军获得了秦国对西戎的第一次大胜利， 秦文公在击退西戎的同时，顺利并且稳定地占据了岐山之地。在获得岐山的同时，之前在西戎管制下的周朝遗民也被编制到了秦国的人口系统之中。由此，秦国在秦文公击败西戎一役后，在土地和劳动力上的收获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秦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秦文公50年，公元前716年，秦文公去世。由于秦文公的长子秦敬公于2年前先文公而去，因此接替文公位子的是其长孙嬴稾。嬴稾是为秦献公，在其执政期间，国都再次迁移，这次迁到了平阳（今陕西宝鸡眉县）。秦献公凭着他的壮志，在继位2年后，公元前714年，派兵攻下了伯戎荡社（今陕西西安部落）。然而，他的功绩仅限于此。秦献公在位期间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他谨慎地走着前人的路子。对于秦国的发展也提供了他的一点力量。
9: 秦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烟火西门，乔姐老街巷互助养老征节。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校车集中体检，护航平安上学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西门社区依托烟火西门互助养老体系，串联起95名便民能人志愿者，通过线上互助群响应、线下上门服务的模式，为辖区老年群体提供便民帮扶，以积分激励机制激活老街巷邻里互助活力。近日，志愿者徐荣华拐进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的背街小巷，在独居老人周永祥的家门口停下脚步。他搬出老人那辆坏了几天的轮椅，推到门前空地上，一手卡住轮毂，一手握着撬棒，把新轮胎的外圈一点一点卡进轮子的凹槽里。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轮椅修好了，徐荣华的后背也湿透了。社区志愿者徐荣华：
7: 一修轮椅呢，这我要养个鸡血啊，快闹个，我要去养个大爷。
6: 周永祥今年69岁，2023年中风后身体大不如前，平时靠轮椅代步，子女不在身边。前阵子轮椅的轮胎磨坏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西门社区烟火西门互助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求助信息。消息刚发出去不到5分钟，徐荣华就在群里回了话。当天在网上下单买轮胎，货一到家就拎着工具上门服务。在西门社区，像徐荣华这样登记在册的便民能人共有95名，他们分散在老街生巷，有退休的电工，会缝补的阿姨，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只要群里第一声，总是有人回应。在西门社区，15条老街巷纵横交错，基础设施老旧，治理情况复杂，常住人口近7000人，老年人口占比超30%。独居老人的养老更是压在社区干部心头的一块石头。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8: 像我们低年老年呢，他是有需求为大家提供帮助；我们的高龄老年人呢，他是有需求

0: 帮助。那我们社区的话呢，就是结合这个需求，开展了一些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交流。
1: 今年3月，西门社区尝试搭建线上加线下、低偿加志愿的烟火西门互助养老体系，把这两头给接起来。线上有邻里互助群和网格微信群，线下则由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入户，给每位老人送上一张便民爱心联系卡。中午时分，74岁的黄春仙在社区共享食堂打好饭，匆匆拎着饭盒往外走，要给98岁的老街坊郑秀云送去。这类低偿服务在社区里还有不少，助浴、送餐、保洁、理发、家电维修、水电抢修，都按低于市场价的标准收费，既让老人负担得起，也让提供服务者觉得劳动被尊重。社区志愿者祝东红：
2: 每天晚上那个7点，我会和其他的志愿者们会在那个社区集合出发，去巡逻老旧那个房屋里面消防设施是否过期，看看老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让那个每位老人睡得那个更加的踏实。
1: 朱东红向记者展示了两本积分本，一本已经记得满满当当，另一本也记了大半。巡逻一次积15分，短短4个月，他攒了800积分，换回4桶食用油和1瓶生抽酱油。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0: 比方说你为社区志愿服务出一份力，那社区呢也会为你记一笔分，那这些分呢在每个季度也可以兑换一些实实在在能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这样子呢就不单单是有一种获得感，然后也有一种对他的一种正向的鼓励。
1: 走在西门社区的巷子里，墙面虽旧，路面却十分干净，不时能碰见拎着菜互相打招呼的居民。朱佳：
0: 我们呢也是计划，那比方说接下来在中秋节呀，我们的重阳节，还有一些我们的节假日呢，开办一些邻里节的活动，让我们邻里之间呢多走动多帮忙，然后也能搭建他们互相认识，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氛围。
3: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27号，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中医院百科帮扶项目中期推进会暨执行院长更替交接仪式在市中医院举行。会上，市中医院就百科帮扶项目前期合作情况进行汇报，全面回顾了项目2023年9月落地以来，在专家带教、临床指导、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随后，即将离任的执行院长做了交流发言，分享了在此期间的工作体会和收获。百科帮扶项目是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医疗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浙江省中医院与我市开展帮扶合作以来，通过专家团队下沉、临床带教、人才培养、学科共建等方式，实现外部资源赋能与自身能力提升双向发力，助推江山市中医院发展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学科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会议现场，市卫健局负责人宣读了执行院长任命文件。新任执行院长表示，将接续推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与会市领导、浙江省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进一步深化合作提出希望，指出要强化帮扶举措的精准性、可持续性，进一步推动百科帮扶项目走深走实，为江山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在服务大局、保障民生中彰显更大作为。
1: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7号，2026江山杯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中评评审会在衢州第二中专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有效作品200余件，经初评筛选，50件优秀作品入围当天的中评环节。本次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 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1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两个区域，1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教授吴智慧
4: 看到了这些选手们这个思想思路还是比较开阔，而且他们现在运用了一些新技术，比如说 AI 设计设计的表现，包括这个视频的表达，都显示说我们现在的学生对这种技术的运用的掌握，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1: 目前50件入围作品已启动外观专利申请，后续有望与江山家居企业对接，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
3: 江城台记者毛军、方晶晶报道。8月28号，由市民政局主办的“同心创意，幸福江山”2026年江山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落幕。双塔街道县前社区何家乐社会工作站的“何家乐养守望桑榆基层邻里共治养老”项目荣获1等奖。此次大赛共有21个公益创投项目同台竞技，涵盖老年人服务、青少年服务、困难群体服务、基层治理及其他综合类5大主题。比赛现场，各项目负责人分别围绕项目背景、实施计划、预期成效与预算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展示。评审团依据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需求分析、社会效益及汇报展示表现等标准，对参赛项目展开综合评审。宁秀社区新路曙光社会工作室朱香香
5: 带来的是治愈花园童心成长社区未成年人疗愈项目。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呢，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去治愈更多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是抱着这种学习的心态。
3: 经比拼，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6名。市民政局将分别给予8万元、7万元、6万元、5万元的资金补助，项目资金总额达70万元。2015年以来，市民政局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运作的方式，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探索公益服务的新路径、新模式。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组织35名来江返江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感受家乡变化，充实暑期生活。返乡大学生们首先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沉浸式感受本地田园风光，随后前往覆盖山峡谷漂流景区，在水花嬉戏中拉近彼此距离，结识志同道合的同龄伙伴。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持续聚焦来江返江大学生群体，推出更多形式丰富的青年活动，搭建联络纽带，凝聚在外江山青年力量，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3: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事统计部门了解到，7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0.9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48.19亿元，同比增长7%；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0.9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0.53亿元，同比增长1.1%。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26号，在锦绣中学高一教室里，市红十字救护培训师借助模拟人进行标准化流程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步讲解操作要点，纠正学生对急救知识的模糊认知，将急救技能学习作为高一新生军训的第一课。自8月18号起，市红十字会分批开展高一新生应急救护培训，课程针对青年学生身心特征和校园高频突发事件进行设计，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包扎等急救技能。培训覆盖全市8所高中，4800余名高一新生参与。
3: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由市委网信办、团市委联合主办的“网络安全由我代言”帆布袋创意 DIY 涂鸦主题活动在双塔街道县前社区举行。工作人员首先围绕扫黄打非、个人信息保护及防网络诈骗等知识进行科普宣讲。 青少年踊跃互动。随后在创作引导环节，现场展出盾牌、密码锁等主题图样及文明上网等标语模板，启发青少年将安全理念融入艺术创作。随着一件件主题鲜明、色彩鲜活的手绘帆布袋陆续完成，普通帆布袋摇身变为网络安全宣传载体。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8月28号，市教育局、市交通集团联合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38辆校车进行全面体检，严把新学期校车安全关，全力护航学生平安上学路。检查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对所有校车的安全性能展开全面检查，重点检查校车制动系统、转向、灯光、轮胎等关键部件，同时逐一核查车内灭火器、安全锤、应急逃生门、急救包的配备数量与完好情况，杜绝校车带病上路。同时对校车驾驶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要求驾驶员时刻紧绷交通安全弦，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始终将学生出行安全放在首位。校车司机叶雄伟：
6: 这对呢就全部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日常的话出车都检查按工资规章制度走的，对车辆保持每天都是车况良好，每天都准时按时接送，准时放学回家。
1: 我市现有专用校车38辆，运营线路覆盖城区部分学校及13个乡镇街道，服务23所学校，日均接送学生1800人次。凭借校车硬件保障，持证专职驾驶员值守，点对点精准接送三重安全防护，我市已构建起完善的校车出行保障体系，护航学生安全出行。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我市持续优化校车惠民服务。今年5月，我市相关部门全面摸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车乘坐情况，严格落实校车费用减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费用减免，切实减轻其出行负担，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市交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渊：
7: 我们本次检查重点对校车制动灯光、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确保应急设备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切实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8: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9: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0: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11: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新年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方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啊姨，让我听问答嘞，方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开出来，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果空阿姨，多吃少吃，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 福建吃个盘黄鱼，福建开港斗长天，吃得鱼不吃发心，吃得片不吃。

0: 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外的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没把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妈妈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过动过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圆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一骑兵破宜阳千夫长崭露头角启庚大典一过秦武王嬴荡下令攻克宜阳打通三川五月进军洛阳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精神大振决意以赫赫战功在秦国站稳脚跟他本是楚国下蔡的一个布衣之士当年被频繁出入楚国的张仪说动入秦又经处理籍直接引荐给秦惠王做了执掌机密的王室长史这长史虽然兼领宫廷禁军毕竟是文职大臣在战国刀兵之事尚不是一等一的重臣也不是明示谋求的工业目标甘茂自然不甘久居在如此职位上也是机遇际会秦惠王恰恰在晚年得了怪诞的封邑症太子嬴荡又恰恰需要一个老师张仪处理吉与司马错三位大才权臣恰恰又忙得无法承担这个需要时间的职责于是秦惠王临机决断叫甘茂给太子做了没有太子父爵位的临时老师恰恰这个太子士兵好武

与兼通杂学、喜好谈兵、机敏快捷的甘茂分外投机。此时又恰逢秦惠王封议政经常发作，甘茂自然成了太子斡旋朝局的主实人物。及至秦惠王骤然崩去，张仪、司马错先后去职离朝，甘茂骤然突现出来，三个月间连升六级职位，做了丞相兼领尚将军，权倾一身，炙手可热，在秦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然则甘茂很清楚，在极为看重军功的秦国，不管你是何等高位重臣，没有赫赫战功，便没有深植朝野的根基，也没有真实爵位，对于外来名士便不能算在秦国站稳了脚跟。赫赫大功如商鞅者，若没有一战收复千里河西的最后大手笔，在秦国也不会形成举国士族连同秦惠王一起也无法撼动的根基。生前如圣，死后如神，使秦国朝野永远在商鞅法统的轨迹上行进。在名义权力上，甘茂虽然已经可与商鞅比肩，但在实际根基上却是霄壤之别。且不说秦国民众大多不知甘茂为何许人也，便是在朝在国，他这低爵丞相也远不能如张仪那般挥洒权力，他这低爵上将军也远不能如司马错那般独领三军而举国倾心。有个总是黑黑黑的右丞相初里吉处在那里，甘茂的丞相权力就只能是个领衔架子。有个最新兵士的新秦王，甘茂的上将军权力也只有大打折扣，实际上也就是个处置军务、城防、粮草辎重的国位而已。说是国位，也只是对上将军权力而言，而不是自己能真正的行使国位权力。国位府的那些大小司马及其管辖的府库、要塞、将领，个个都是浴血杀出来的高爵悍将，人人都有一身疤痕精亮的红伤，都有赫赫军功爵位，都能隶属秦国名将的用兵战力。你没有大才奇功，休想叫他们如臂使指般服从，事事都会碰到无数磕绊。所有这一切，甘茂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打几场大胜仗，他在秦国必是长久的尴尬。三月中旬，春暖花开，甘茂统领十万大军直逼宜阳。可就在大军开出函谷关的那天晚上，前军主将白山带着一干将领来到中军大帐，竟劝甘茂停止发兵宜阳。甘茂没有发作，只是黑着脸冷笑道：“白山，你身为大将，不知亡命不可为吗？”白山不卑不亢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今日宜阳已经有备，我军纵然浴血攻下，究竟所得何意？望上将军陈明君上，莫使秦国锐士血流无味。”甘茂压着怒火正色道：“白山，秦王对本上将军说过一句话，兵车通三川，秦军入周市，死无恨意。下宜阳通三川入周市，此乃秦王雄图大略也，你等敢以些许伤亡计较？”帐中一时肃然无声。一个年轻将军从后排走出，拱手道：“上将军此言差矣，兵者国之大事也，何能以秦王率性一言而决大军所向？你是何人，竟敢如此犯上？”甘茂终于忍不住了，拍案豁然起身：“末将千夫长白起，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个白起平静冷峻，全然不像一个小小的千夫长。白起，甘茂心中一动，目下秦军中谁不知晓这个白起大名？秦王嬴荡在白起祖武中做过立世祖，对白起赞叹得无以复加，甘茂如何不知？但在大军之中，身为最高统帅，如何能叫一个千夫长如此侃侃谈兵，厉声呵斥？一个千夫长也妄言军国大计，成何体统？
白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似乎从来不会笑，正色庄严道。白起以为，商君变法以来，我秦国兵锋所向无敌，皆因上下同心，将士尽书己见，庙堂方能算无一策。今张仪丞相离朝，六国正欲恢复合纵，我大军轻率动出，必摧六国合纵，死灰复燃。宜阳之外已有魏楚赵兵马10万之众，若久攻不下，大军陷入泥沼，楚国再从背后复仇，秦国岂非险境？望上将军三思上达，慎之慎之。甘茂一时无言以对，从内心深处说，他承认这个白起确实有见识，然大军已经发动，若不战而回，非但军功无望，还落得个轻率失策的口实，身为丞相上将军，颜面何存？略一思忖，甘茂沉声道：列位将军，此战乃新王立威之战，意在震慑六国，诸将见仁见智，战后尽可上书秦王，然目下断无改弦更张之可能，唯有打好这一仗，使六国知难而退，秦王或可重定方略，否则只有自乱阵脚。白山将军以为如何？白山是前军大将，秦军的绝对主力，来者又大都是他的部将，白起还是他的族侄，甘茂自然首先叮嘱他说话，也是白山沉稳持重，在军中极是顾全大局，甘茂也想叫他体察自己的一番苦心，否则这仗是没法打的。白山一直在默默思忖，此刻看了白起一眼，大手一挥，走，回帐准备，好好打仗，牛业马不业，军法从事。众将枪然一拱，遵命，一齐出帐去了。白山向甘茂一拱手道：上将军，末将告退。也径自走了。甘茂虽然松了一口气，心中却老大不快，这10万精骑究竟谁说了算？一个前军主将竟然比他甘茂更有威慑力，哪个上将军受得如此窝火？可甘茂没有办法，秦王要立威，自己要军功，这仗肯定要打。可这些老军头个个都在商鞅、车英、司马错、初里吉主军的时候磨练出一副谋略头脑，连是否师出有名他们都要想，如何能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只管打仗了事。甘茂之所以不敢大动肝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病，他虽然喜好谈兵，但毕竟没有真正打过大仗，领兵10万攻城略地更是头一遭，打仗还得靠这些战将猛士，此时他若拿出镇秦剑行使军法，无异于引火烧身，甘茂岂能掂量不出此中轻重？虽说是自己忍下了，但看白山脸一沉，将领们便慨然领命，甘茂还真有些不是滋味了。次日凌晨，甘茂升帐发令，大军压向宜阳，午后立即发动猛烈攻杀。10多年前，宜阳本来已经被秦军占领，但在秦国大破合纵联军后，张仪为了彻底拆散合纵，又将宜阳归还韩国，与韩国缔结了歇兵盟约。但韩国从此大为警觉，对宜阳铁山重兵防守，驻守了5万新军。如果仅仅是这5万韩国新军，也不在秦军话下。可秦惠王一死，张仪、司马错同时离秦，紧盯秦国的山东六国情势骤然大变，魏、赵、楚三国立即呼吁恢复合纵联军，抗击秦国东出。韩国呼应最力，率先出兵5万。齐国虽想置身事外，但也不想开罪山东战国，只出了8000铁骑，唯有燕国内事吃紧，破例没有出兵。在甘茂大军集结东出的同时，山东5国也同时向韩国边境集结了10万大军，
连同驻守宜阳的50000韩军、15万

5万韩军，分为里外两大营驻扎。宜阳城堡内，2万精锐步军全力固守，3万精骑驻扎城外铁山西路，深沟高垒在外围阻击秦军。晋鄙的10万大军则驻扎在宜阳东北位置的洛水北岸，背靠熊耳山，前临洛水河谷，可从侧后随时向西向南驰奔救援。三方相互距离不过10里，大军瞬息即至，策应即是快捷。对于这种大势变化，秦武王知道，甘茂也知道，但君臣二人却丝毫没有在意，一拍即合，义无反顾地挥师东出了。在秦武王而言，自从以祖武之身征战80年，对秦军锐实的战力自信已极，根本没有将六国联军放在眼里，反而认为这恰恰是彻底摧毁六国战力的绝好时机。在甘茂而言，除了强烈的功名之心，也与秦武王完全一样，对秦军战力充满自信，对合纵联军视若无物。辞行之时，甘茂对秦武王慨然道：秦国根基已固，东出函谷摧毁六国，此其时也。臣先行一步，3日攻下宜阳，恭候我王驾临周市。秦武王声震屋宇地哈哈大笑：好，本王处置好镇国事宜，与上将军会师孟津。大军兵临洛水，前军却停止了推进。自领5万中军的甘茂正在疑惑，前军斥候飞马来报：宜阳阵势异常，前军不能攻城，前将军请令缓攻。甘茂顿时愣怔，催马来到前军白山大旗下，却见大军在山下已经展开阵型，白山却带着10几员大将在山头瞭望。甘茂飞马上山，身形与声音一齐落下：白山将军，有何异常？上将军请看。前军主将白山一拱手，将甘茂请到最突出的山岩上。甘茂遥遥望去，但见宜阳城头旗甲鲜明，城北铁山的西路大营也是旌旗猎猎，战马嘶鸣，东北河谷地带更是大营连绵不断。甘茂虽然没打过大仗，却也算得通晓兵家，心思敏捷，自然看出了其中奥妙，不禁皱眉道：莫非我攻任何一处必遭两面夹击？白山答道：正是，我若攻城，山路韩军必来袭击侧翼背后，我若先取山路，必遭城内与河谷大军夹击，我若只取河谷，则两支韩军必然同时从背后掩杀，目下不能贸然攻城，须得一个万全打法。这位在战场上威猛绝伦的前军大将，打仗从来不鲁莽从事，这也是张仪喜欢带他领军出使震慑六国的因由。一出战法了，甘茂显然有些着急，正在查看，尚未记忆，敢请上将军示下。白山本是一句职责所在的请示，可甘茂却骤然满脸通红。身为上将军，战法谋略本应在出兵时已了然于胸，并备细交代给领军大将。司马错是此等做法的极致，跟着他打仗，所有的将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间一长，将领们对司马错的军令几乎是不问所以，便立即实施。在秦军而言，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兵临城下尚无对策的尴尬局面。白山淡淡一问，事情便变得分外敏感，10几员大将的目光齐刷刷聚到甘茂脸上，甘茂如何不感到难堪？虽然如此，甘茂毕竟聪颖练达，勉励一笑道：接掌3军，甘茂实是勉为其难，若一令出错而致败，甘茂领罪事小，大秦颜面何存？我等都是为国效命，打仗还得诸位将军切实谋划才是。一席话倒是妥帖坦诚，

领们的目光也顿时温和了许多。白山爽朗一笑，大手一挥，也就三坨15万，硬碟也行，都说话，如何打？一群大将都皱着眉头相互观望，一时没人开口。猛然，前军副将蒙敖伸手一指山岩边，白起，你憋着看个甚？来说说看。甘茂蓦然回首，才看见山岩边伫立着那个敦实厚重的年轻千夫长，一尊石雕般独自凝目遥望，对身后的纷纭之声置若罔闻。听见蒙敖声音，他才转身大步走了过来，向甘茂与白山拱手一礼道：“白起以为，三营虽成虎势，但可一鼓下之。”甘茂眼睛一亮。哦，快说。蒙敖一拍掌，看，我就知道白起有主意。白山淡淡一笑，你小子胆大，我听听。诸位请看，白起指着遥遥可见的茫茫军营与城堡。敌军三营虽互成照应之势，然却有两道缝隙，宜阳城与铁山军营之间有一道流入洛水的小河，叫西渡水，河谷狭窄险峻。洛水东北的熊耳山双峦竞举，晋鄙大军救援宜阳的最近通道便是这双峦峡谷。末将斗胆直陈，兵分五路，三面开打，一举攻下宜阳。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两千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放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

0: 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3: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4: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

0: 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1: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3: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0: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1: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
0: 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

0: 机遇，融渠新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总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最后是乡村采风，盛夏游山，文明润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8: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 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二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三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1000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岭医院、市第4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 刘世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八月十九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6: 聚焦三农。
8: 八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唐源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9: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8: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9: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8: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

0: 胡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1: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八月下旬到九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八月二十五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0: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1: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2: 乡村采风，
0: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6: 我们是浙江温州玉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0: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0: 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
1: 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

0: 你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3: 阿山，
2: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4: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2: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5: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4: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5: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4: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5: 好，听你的。
2: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4: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2: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6: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2: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4: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二集，管仲在临终之时告诫桓公，
4: 一牙蒸儿子给你吃，树雕自残进宫侍奉你，开方抛弃陈国太子地位来做你的臣子，这些都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其心难测，我死以后没人能管住他们了，大王不可再亲近他们，以免他们乱政误国。
2: 可叹呐，齐桓公没有记性啊，在管仲去世以后重用了这三个佞臣，最终导致三逆作乱，诸位儿子争位，骨肉相残，国家内乱持续了许多年，桓公自己也落得饿死宫中，尸体生虫，数月没能下葬的可悲局面。难怪史家说，管仲一死，齐侯连家事都处理不了，可见齐桓公称霸完全离不开管仲的功劳。大臣们都怪管仲未能选好接班人，导致三逆乱政，国家遭殃。 只有鲍叔牙说：“
13: 管子牙对我说过，大王好田猎，好女色，好美食啊！如果没有让义牙那帮人陪主公享乐，就算齐国富强，大王称霸，你会觉得人生无味，生活无趣呀。这就是管子生前没有除掉三逆的原因。而且管子知道，一旦大坝崩塌，洪水必然汹涌，身后无人阻止得了君上重用三逆了。如果让我为相，只会害我活活气死，所以他只能静静人事，告诫主公远离宁臣。你们怎么能责怪管子没有学好接班人呢？”
2: 鲍叔牙就是这样知人善交，难怪管仲生前说过：“
14: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2: 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啊，同样令2000多年以后的中国人赞叹不已。管鲍之交也成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成语。管仲至齐，千古一笑；鲍子之风，万世景仰。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管仲字夷吾，也称敬仲，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他对内实行法治，守法不分贵贱，赏罚依法办事，重视发展生产，执行盐铁政策，尊重民意，顺应民心，对外尊王攘夷，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成就，史称齐桓公称霸。管仲是中国最早的法家思想先驱，是中国法治文明的奠基者，由《管子》一书传世。有诗赞曰：“君心悠悠，气思嗔，射钩望仇，拜相臣，九合诸侯匡天下，管鲍之交感后人。”晋文公63岁才即位当上国君，却风云叱咤，大有作为，继齐桓公之后呢，成为了天下霸主，成就了所谓齐桓晋文之时的典故。但是啊，好像没逃过帝传三世而衰的命运，晋灵公差点毁掉晋国2世的霸业。晋灵公啊，17岁继位，年少任性，荒淫暴虐，宠任了奸臣屠岸贾。他在绛州城内建了一座桃园，住了一栋绛霄楼，经常在楼上玩弹弓，不是弹鸟，而是弹射百姓取乐。晋灵公的恶行致使天下舆论哗然，民怨沸腾。当时啊，赵崔的儿子赵盾为相，总理朝政，十分的勤勉。他见灵公冥顽不化，罔顾百姓疾苦，便苦口婆心，屡屡的劝谏。灵公非但不听，置若罔闻，反而痛恨赵盾多管闲事。那一天啊，已经下朝了，赵盾和大夫士会还在宫外商议国家大事，看见内侍抬着烛笼走出来。赵盾问：“
13: 那是什么？”
2: 内侍支支吾吾的。赵盾看到烛笼内盖着兽皮，露出了一只手，不禁大吃一惊，掀开一看，原来是剁成几段的死人。赵盾厉声说：“
13: 怎么回事？人命关天，你再不说，我也把你剁了。”
2: 内侍只好如实报告说：“
15: 主公忽然想吃熊掌，厨师马上去做，可是熊掌需要酒蒸才会烂熟，主公及时下酒催了几次，厨师只好匆匆献上了。主公咬了一口，嫌熊掌不够熟烂，就下令把厨师剁了。”
2: 赵构听了大怒，马上要求觐见灵公。内侍却说灵公去桃园了。赵盾又赶到桃园找到灵公。灵公一见赵盾，看到赵盾正要开口，马上用手堵住耳朵说：“
16: 我要游乐，不听你的，早朝再说吧。”
2: 赵盾只好泱泱而去了。屠岸贾看到灵公垂头丧气，游兴全无，便讨好他说：“
17: 这个老家伙总是絮絮叨叨的，把主公当作3岁小孩，今天又来搅局，真是败兴，我晚上就让他闭嘴好吗？”
2: 看到灵公点头，屠岸贾马上密召杀手， 命他半夜潜入赵家行刺。刚到五更，杀手摸到赵家，只见二门洞开，烛火通明，赵盾朝服朝冠，在堂上正襟危坐等待上朝。杀手大受感动，在门外喊道：
18: 不杀忠臣，相国保重啊！
2: 便撞上槐树而死。赵盾听到喊声，开门看到尸体，顿时明白有人要让他闭嘴，他命人收敛，自己依然早早即去上朝了。图案谷见赵盾不死，回头看到林公一脸沮丧，又帮林公想出了一计。赵盾下朝刚走出宫门，一只巨鳌突然闯出朝他扑来。赵盾的护卫提明明挡住巨鳌，空手与巨鳌搏斗。提明明不愧是勇士，他掐死赵盾的超级巨鳌，竟然用两只铁掌般的大手拧断了巨鳌的脖子。图案谷和林公躲在宫门内偷看，林公看到提明明战胜巨鳌的一幕，生气地说：
16: 说什么巨鳌如虎，只是只废物。
2: 图案谷见林公发怒，急忙挥手招来甲士，持刀执剑的甲士便一拥而上。护卫提明明叫赵盾快走，自己独占群修，最终啊，身体被捅成马蜂窝，壮烈牺牲了。赵盾是仓皇逃命啊，眼看甲士就要追赶上来了，正感性命难保呢，却看到一个人狂追到跟前说：
18: 相国别怕，我是义桑恶人林哲，我来救你。
2: 赵盾被来人背着逃亡，这才想起五年之前自己曾救了一个饿倒在桑荫之下的男子，并且招募他当了甲士。在这危难的时刻，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施舍了一顿饭而得救。赵盾的儿子赵硕带着家丁赶着马车狂奔而来，他看到有人背着父亲快要被执刀甲士们追上了，连忙把赵盾扶上马车。刀兵甲士看到赵家的人多，只好停止了追赶。赵盾说：
5: 啊，我不能回家了，需要出国避难，走西路吧，只能去翟国或者秦国。
2: 赵盾回头要招呼救命恩人林哲，那林哲见赵盾得救了，已经自寻小路逃命去了，于是父子同车向西奔驰而去。赵川将军去西郊打猎，正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赵盾父子驾着马车狂奔，感到十分奇怪。赵硕看到族兄赵川，连忙停车相见。赵川得知事情经过以后啊，强压怒火对赵盾说：
19: 叔父不必出国，去首阳山休息几天，等我的好消息吧。
5: 那好，我就去首阳山，你先去跟林公说说，可千万别再惹祸了。
19: 我自有道理。
2: 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赵川回到将城，知道林公在逃

0: 元日夜作乐，就前去假装拜见，见面就跪下谢罪说：
1: 罪臣川虽然是君上之器，但又是罪臣顿之族亲，所以不敢再服侍君上，请君上免去罪臣官职。
0: 灵公虽然没能杀死赵盾，但是看到赵盾远远逃离国都了，就像学生离开老师，顽童离开父母，觉得心情舒畅，感到快乐无比。现在看到赵川这样害怕还前来请罪，便信以为真，并安慰赵川：
2: 赵相国总是欺负我，轻视我，污蔑我，我实在受不了了。但是这事儿与卿何干呢？没事，卿就安心做你的将军吧。
0: 赵川假装谢恩，忧伤奏道：
1: 古人云，贵为人主，贵在哪里呢？就是能够享尽声色犬马的快乐。君上既然有高大的楼台，宽阔的院友，为什么不广选美丽的女子，让乐师教导歌舞，与供君上娱乐呢？
2: 卿之所言正中寡人下怀，我想在国都挑选美丽的女子，卿以为谁最适合呢？
1: 大夫屠岸贾最能干。
0: 灵公马上命令屠岸贾：
2: 大夫专职去办此事，无论城内城外，但凡有姿色未出嫁，年龄不满20之女子都要报名，以供选择，大夫应在1月之内回话。
0: 屠岸贾领命而去。赵川支开了屠岸贾，又上奏灵公：
1: 桃园要加强侍卫，侍臣去军中挑选200名壮士，以充夜班护卫，请君上恩准。
0: 灵公认为赵川忠心可嘉，点头应允了。赵川马上前去兵营，挑选了200名甲士，对他们说：
1: 君上在桃园行乐，要你们夜里替他巡逻，你们都有家室，却要你们夜里风餐露宿，这么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呢？
0: 甲士们怨愤不已，甚至骂道：
3: 这种无道昏君怎么就不死呢？如果相国还在这里，一定不许昏君这样做。
1: 这等无道昏君留他何用，不如把他除了，你们说好吗？
0: 甲士们一愣，觉得有将军做主，便说：
3: 好是好啊，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桃园那里不像内宫深邃，管理不太严密，今晚二更，你们拖延讨赏，攻入园中，我摔杯为号，你们就杀掉昏君，我便去迎回相国，另立新君。
0: 甲士们痛恨灵公只顾自己赢乐，全然不顾将士们的辛劳，都说：
3: 太好了，我们听赵将军的。
0: 酒足饭饱之后，赵川就领着200甲士来到桃园，对灵公说：
1: 我挑这些人来帮您夜间巡逻。
0: 灵公见甲士个个精壮如虎，十分欢喜，便留下赵川，让他在身边陪酒。到了二更时分，甲士破门而入，灵公大惊，问赵川：
2: 他们要干什么？
0: 赵川指着灵公对甲士们说：
1: 君上要犒赏你们。
0: 便摔了酒杯。甲士认清灵公，一拥而上，长矛洞穿灵公，灵公当场毙命。赵川说：
1: 昏君已除，当迎回相国。
0: 便亲自驾着马车直奔首阳山。只因灵公残暴无道，园内园外的人得知消息都喜形于色，暗暗叫好，无人怪罪赵川。赵盾回到绛城，直接去了桃园，百官都齐聚在那里，看到赵盾伏在灵公的尸体上痛哭不已，那种哭声饱含无奈，饱含绝望，就像陷阱中的困兽在哀嚎，十分悲惨，都传到园外去了。百姓都很感动，说：
3: 国君无道，自取其祸，不是相国的错。
0: 赵盾哭得声嘶力竭，让众官劝慰一番之后，才吩咐道：
4: 将先君后莲归葬取卧。
0: 晋国大夫施惠说：
5: 国不可一日无君，屹立新君要紧。
4: 唉， 先君襄公崩逝时，我就主张立长君，后来有人认为先君襄公儿子也要十几岁了，父死子继比较妥当，这才导致了今天的惨剧呀。这回要立新君，大家一定要慎重啊。
6: 相国说的对，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这回一立长君。
4: 文公还有一个儿子叫黑豚，如今已年长，他母亲是周王室之女，黑豚现在在周王室那里做官，我想迎立他，大家说好吗？
0: 大家哪敢说个不字，都诺诺连声。
3: 相国这样考虑很周全呐。
0: 赵敦为了减轻赵川弑君的罪过，就派他去周王室那里，把文公的儿子黑豚接回晋国，在太庙即位，这就是晋成公。成公即位以后，把国政都交给赵敦，还把女儿嫁给赵朔，称为庄姬。赵川私下对赵敦说，
7: 图案谷阐释先君灵公，如今跟我们赵家结下深仇，如果不把他铲除，恐怕后患无穷，让我去除掉他好吗？
0: 赵敦瞪着赵川说，
4: 哼，他不来追究你的罪过，你倒想去追究他的罪过？我们赵家显贵昌盛，应该和同僚修好，千万不要去和别人结仇。
0: 赵川无话可说，只好作罢了。赵敦虽然权倾朝野，但是心中不宁，总为桃园一事感到愧疚。有一天，他独自游逛着，看到史官董狐正在稽事，就顺手拿过竹简，看看他在写些什么。不看则已，一看大惊，他的脸色都发青了，竹简全洒到地上去了。赵敦为什么会吓成这样？因为啊，他看到竹简上写着，
8: 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高于桃园。
0: 赵盾蹲下去捡竹简，让狂跳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好久才站起来，指着竹简上的名字对端坐不动的董狐说，
4: 太史啊，你写错名字了吧，把赵川写成老臣了。
0: 董狐面无表情地回答，
6: 没有写错，弑君的人就是你。
0: 赵盾急了，连忙分辨说，
4: 怎么是我呢？我当时已经逃到河东，距离绛城200余里地，我哪里知道赵川弑君的事儿呀？你把弑君的大罪归咎到我的头上，不是污蔑我吗？我可不能接受这样的弥天大罪呀。
0: 董狐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
6: 你是国相，逃亡为什么不逃到国外去，而是留在国内等候消息？我只能认为你已经和赵川谋划好了，让他去做凶手，你来处理后事，所以你认为不必逃出国，不怕君上派人去抓你。
4: 那是你想的，我可没跟赵川同谋，我本来就是要逃亡秦国，只是半路上遇到赵川，赵川不让我出国，说他能说服主公，让他不再生我的气。
6: 可是赵川一回来就把君上弑了，而你回到绛城以后又不把弑君的直接凶手赵川抓起来追究他的大罪，反而派他去迎立新君，你说弑君的主谋不是你，谁会相信呢？
0: 赵盾无言以对，沉默半晌问道，
4: 哎，太史啊，这竹简还可以改写吗？
6: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才叫做信史。我的头颅可以让你砍断，可是这个竹简万万不能改写。
0: 赵盾愣了半天，叹息说，
4: 哎呀，史官的权力竟然比卿相还要大呀，
9: 我真

0: 不悔当时没有跑到国外，这下难免要承受外事的骂名了。
1: 把竹简交还给董狐，垂头丧气地走了。从那天以后啊，赵盾为朝廷做事更加的恭敬谨慎。赵川自以为功劳很大，对赵盾说，
2: 让我做正卿吧，如果没有我，你连性命都难保，哪里还能当相国呢？如今你一家父子四人全部当上高官，而且还跟君上结为儿女亲家，好处全让你一家得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坑，疲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

0: 达里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5: 阿山啊，你不能死
4: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6: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4: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7: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6: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7: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6: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7: 好，听你的。
4: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6: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4: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8: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4: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6: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3集。
15: 你不怕别人议论，我还怕别人议论呢。我被你害苦了，我什么时候叫你弑君的？如今我竟成了弑君之人，落下万苦骂名。你以为你功劳很大吗？没治你的罪你就该满足了，你还想升官呀？我可做不出来。
4: 赵川非常愤怒，怒气冲冲地走了。不久啊，赵川背上生了痈疽，心中

0: 烦躁，很快就死了。
1: 赵川的儿子赵瞻要求承袭父职，赵盾不同意，对赵瞻说，
2: 等你以后立了功，什么官职都好说。
1: 史家认为赵盾没有照顾赵川父子，都是董狐执笔的结果。孔子称赞董狐为良史，也认为赵盾是贤大夫，可不是吧？赵盾权倾朝野，太史董狐那条小命的生杀予夺全都操在赵盾手中啊。赵盾虽对弑君的恶名感到委屈，但还能承受良史朱毅的评定，确实很不容易啊。难怪孔子都说，可惜啊，赵盾没有逃出国去，他如果逃到国外那就好了，因为到了国外他就不是晋国的相国，他就不必承受这个弑君的罪名了。也有人说董狐的运气太好了，他碰上的是赵盾这样的贤大夫，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几十年后的齐国的太史兄弟那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齐庄公奸淫崔杼大夫的妻子唐姜，被崔杼大夫用计谋杀死了。弑君之后，崔杼去使馆，命令太史伯说，
3: 陛下，庄公死于疟疾。
1: 太史伯看了看崔杼，一脸严肃，实录其事，
4: 夏五月已亥，崔杼弑其君光。
1: 崔杼看到太史伯竟敢公然对他作对，勃然大怒，拔剑一挥，当场割断太史伯的咽喉。又叫太史伯的二弟来，命令他说，
3: 照我说的写，不然你会像你大哥一样。
1: 太史仲镇静自若，脸不改色，照样知书，
4: 夏五月已亥，崔杼弑其君光。
1: 崔杼气不打一处来，又用剑捅死太史仲。接着三弟太史叔也因秉笔之书而死在了崔杼的剑下。崔杼对太史季说，
3: 你这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怕死吗？
1: 太史季说，
4: 据事直书，这是史官的职责，如果失职而生还不如死呢。以前赵川弑君，太史董狐因相国赵盾没有惩办凶手，就记下赵盾弑君，赵盾不敢责怪太史，因为赵盾知道史官的职位是不能废除的。今天我不嫌你弑君，并不能掩盖你的丑恶，只会被人讥笑我失职，所以我不惜这条命。
1: 崔杼连杀三个史官，已经杀得手软了，他感到无可奈何，叹气说，
3: 唉，我是为社稷才弑君，即使你失落，后人也会原谅我。
1: 说完就把竹简丢还给了太史季。崔杼走了，没过多久另一个史官南史氏手拿竹简跑来了，他对太史季说，
5: 哎呀，我听说你们兄弟啊都被杀死了，只怕崔杼弑君的事被淹没，所以赶快拿竹简过来记录这件事。
1: 董狐执笔对后代史官影响太大了，后来啊，正直的史官们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他们就像齐国太史四兄弟一样，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用鲜血挥洒出令人动容的史家风采。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啊，董狐开创了中国史家执笔传统之先河，从那以后啊，历代史官为了维护直书实录的执笔传统，不畏权势，受尽迫害，甚至啊付出生命的代价。董狐堪称中国实录史书文明的创始者。有诗赞曰，董狐凛凛秉执笔，起始铮铮生死以，不畏强权不信邪，巨世实录扬正气。大别山的泉水啊，哗哗哗的流，流过蛮荒岁月，流过夏商周三代，千秋万载流入了泉河，流入了史河。上游的土地无水浇，下游的庄稼遭水涝，索性出了个孙叔敖，发动民力，在史河的东岸

0: 凿开了狮嘴头，引水向北成了青渠，又在泉河下游东岸开去，向东引水称为堪渠。孙叔敖可能不知道，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主持修成的七思碑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他算得上是第二个大禹。就在水利工程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楚庄王派来使者宣布征召孙叔敖入朝，准备拜为令尹。孙叔敖若无其事，一脸平和，贺喜的人们感觉自己不能比当事人更激动，道喜的话语说尽，便三三两两地散去了。孙叔敖不习惯热闹，看到门庭冷落下来，不禁松了一口气，刚刚坐下来又慌忙地站起来，整整衣冠恭恭敬敬地迎上前去。门口站着一位前来吊丧的老张，粗麻丧服，白葛头巾，连拐杖都缠着一根麻绳。孙叔敖客气地问道：
1: 您可是胡丘丈人？快请上座。
0: 胡丘丈人是胡丘山上的隐士，平时啊拒绝接待宾客，更不会去拜访那些权贵显赫的人。孙叔敖久仰其名了，看他前来，敢不毕恭毕敬待一上座？老丈不客气地坐在草垫上回答说：
2: 是，我是胡丘丈人，今日特来吊丧。
0: 孙叔敖在一旁躬身问道：
1: 我家并无丧事，何言吊丧啊？老丈前来，谅必有所指教吧。
2: 是，我有话说。我问你，人有三患，你可知道？
1: 我想知道，请您赐教。
0: 胡丘丈人说：
2: 人的官位一高，就会招来极度怨恨；臣的权力一大，就会导致国君厌恶；官的俸禄丰厚，就会愈加贪得无厌，这叫做三患。
1: 我明白了，当了大官就堵了别人的仕途，没办法不让人记恨。大权独揽，国君觉得威权受损，自然会讨厌权臣。俸禄优厚，凡是贪欲膨胀，灾难就会降临。我的理解对吗？
2: 你说的对，所以我前来吊唁，因为你这一去，这三患之余，生命堪忧啊。
1: 如果官位越高，心气就越谦逊卑下；权力越高，就越不敢越权；俸禄越多，就越周寒济贫。这样做官为民，博爱无私，还会危险吗？
2: 你很聪明，也很仁义，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做官的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
0: 说着就要起身，却站不起来。孙叔敖连忙上前把他搀扶了起来。秋胡丈人走出门口，又回头对孙叔敖笑了笑说：
2: 你瘦骨嶙峋，脸有饥色，当心做了令尹以后，变得油光满面，满脑肥肠啊。
0: 孙叔敖望着胡丘丈人飘然远去的背影，头额冒汗，心中惕然。孙叔敖满脸疲惫赶来上朝，楚庄王问道：
3: 孙叔爱卿最近在忙些什么？我看你风尘仆仆，莫非又去修筑水渠了？
0: 孙叔敖叩头启奏：
1: 启奏大王，微臣考察了大别山北麓余脉，发现东西南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向淮河倾斜，夏秋雨多，山洪爆发，北疆深受涝灾之苦，粮食欠收。如若少雨，又至旱灾，粮食绝收。微臣根据地形特点，组织民力，将东面基石

0: 山，东南面龙池山，西面龙穴山，这三山的溪水汇集到雀碑之中，在雀碑修建了五个水门，用石质闸门控制水量，碑水高涨便开闸泄洪，碑水低少便关闸蓄水，这样天旱有水灌田，暴雨又免涝灾。现在雀碑已经建成，微臣计划在它的西南面凿开一条子午渠，上通辟河，下达雀碑，扩大雀碑的灌溉水源，就能达到灌田万顷的目标了。
1: 哈哈哈，难怪我要多少军粮你总能筹到，原来都是因为你这个治水专家有本事，搞了那么多的粮食生产基地。
0: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打胜仗的基础，我这当令尹的不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做行吗？再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吃饭也是最要紧的事呀，所以除了奇思碑渠系工程、雀碑蓄水工程，我还在汉溪筑山区水碑，在江陵建平原海子，如今楚国处处都有粮食生产之地，种田靠碑不靠天，旱涝保收，国库里的粮食沉沉相因了。嗨，有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若把农业生产搞好，楚国何愁民不富国不强了呢？
1: 孙叔爱卿呀，我今天就告诉你吧，别人都以为寡人拜你为令尹是因为养由基举荐，是因为老余秋美言，其实都不是，那是因为我派人调查，听说爱卿没有官职却能发动民力掘七思之水灌鱼楼之野，我就知道爱卿能当令尹。现在爱卿利用职务之便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使咱楚国年年粮食丰收，水运四通八达，这都是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的奠基石呀，我们可以跟晋国决战了。
0: 现在晋国继晋文之余烈，文武贤臣慎重，不可轻言决战，您还是从长计议吧。
2: 庄王觉得有道理，便暂时放下击败晋国称霸中原之心。孙叔敖重视民生经济，不仅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上山采矿发展青铜工业，而且注重施教于民，宽刑缓政，繁荣市场。楚国进入盛世了，楚庄王的心也开始变大了。那天早朝，庄王说，
1: 我们雄楚泱泱大国，国中的车马却依然那么小里小气，孙爱卿快下一道命令，让全国的马车主人一律废弃小车，改造高大气派的大车。
2: 孙叔敖奏道，
0: 启奏大王，区区小事不必以命令行事，何必招致百姓反感呢？我们不如把都市街巷两端的门线加高，让低小的车子过不去，百姓自然就会去改造大车了。
1: 把门线加高，那倒很容易做到，只是如果车主愿意多下几次车，不愿意把车子做大，那我们加高门线不是白费力气吗？
0: 不会的，有马车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过街巷门线就下车，不仅麻烦而且没面子，他们不愿意坚持坐小车的。
2: 果然，当官府把街巷两端的门线通通加高以后，那些有马车的人家都纷纷改造高大气派的车子了。喜欢大气的楚庄王有一天跟孙叔敖一起去视察百姓的生活状况，看到市场上流通的乙鼻钱又小又难看，生气地说，
1: 楚国是泱泱大国，怎么可以使用那种小钱呢？乙鼻钱真像蚂蚁的鼻子一样小，太不像样了，赶快改铸大钱，至少要大十倍。
2: 其实啊，乙鼻钱并不像蚂蚁的鼻子那样小，而是串钱用的钱孔很小，所以称作乙鼻钱。孙叔敖明明知道大弊行不通，但也必须试试，因为他牢记了胡秋丈人的话，不能越权，不能让国君觉得大权旁落，

0: 就问一家店主，
1: 哪家不要吃饭呀？生意怎么这样冷清？
0: 店主愁眉苦脸地说，
2: 主顾都跑到乡下买谷子了。
0: 庄王更奇怪了，
1: 舍近求远，是不是乡下的谷子很便宜？
2: 不知是谁给令尹大人出了个馊主意，取消一笔钱都要使用大币，十钱起算，这十钱以下的小生意就无法做了。你没看到吗？以前那些卖点心的、卖水果的全都不见了。我这米呀，一升原本卖七钱，现在也只能改卖十钱了，所以啊，把顾客都吓跑了。升斗小民，一钱就像锅盖那么大，一升米贵了三钱，他们当然不买了，跑到乡下买谷子去了，因为两升谷子刚好是一个大币。哎呀，如果两升白米卖一个大币，那商家不是赔惨了？
0: 楚庄王脸色阴沉沉的，就像下雨之前的天空。孙叔敖说，
3: 大币是比较好看，但是便民最要紧，对吧？没关系，只要大王同意，我今天就可宣布一笔钱恢复流通，改称珍珠钱，好吗？珍珠虽小，可是人人都喜欢呢。
0: 楚庄王觉得有台阶下了，脸色就由阴转晴，说
1: 本来就不该叫以鼻钱，改称珍珠钱就可以流通。
0: 从此啊，恢复了流通小币，市场呢很快又繁荣起来了。只是人们的习惯很难改，还是称小币为以鼻钱。孙叔敖又制定了适合楚国实际情况的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且以此呢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实战。又要管理政务，又要进行军训，孙叔敖累得掉了一身的肉，累得几乎只剩下一张皮晾在一副骨架上了。孙叔敖协助庄王激励楚军勇猛杀敌，楚军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晋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仓皇逃归黄河北岸，楚军一战成名，中原的霸气尽归于楚。庄王不仅削齿成功，而且从此让其他的诸侯两股战力不敢仰视，一跃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庄王念及孙叔敖劳苦功高，屡次的重赏孙叔敖，孙叔敖都坚持不受。孙叔敖累得瘫倒在床上，妻子在夜里发牢骚，拿管仲做对比，
4: 管子让齐桓公称霸，桓公让管子复比公侯，公室有什么，管子家里就有什么，使用金杯玉盏，也没听说齐人嫌管子生活奢侈。你也让楚王称霸，为什么要穷成这样？唉，家徒四壁，连自己的棺椁都没准备。虎丘丈人当年说你脸有饥色，如今当了十年令尹，天天在外忙碌奔波，吃的都是猪狗食，难怪还是一张菜色脸。
3: 你想让我也像管子一样娶三个妻子呀？如果我变成油光满面的贵人，只怕同床的就不是你了。
0: 妻子想了想，无话可说了。其实啊，那时的孙叔敖积劳成疾，已经重病在身了。他严肃地说，
3: 你说到棺椁，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假如我死了，不能让安儿做官。
4: 就许你做官，不许咱儿子做官，这是什么道理？
3: 安儿是个平庸之辈，他没能耐做官，再说像我这样做一个清官，日子也没比别人好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

0: 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2: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0: 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以北我国黄海、渤海海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在我国北方重要的渔业产业基地辽宁大连，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准时起航开渔，拉开了今年秋冬季捕捞作业的序幕。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陶泽文。陶泽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大连当地的开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啊，我是来到了大连当地重要的这个中心渔港之一辽渔大连湾渔港。休渔期间呢，这里是停靠着400多艘大大小小的渔船。我来的时候呢，距离中午这个12点啊，还有一段时间。在港口整齐排列的这一排排渔船呢，经过4个月的这个休整啊，现在已经是挂上了国旗，还有写着这个一帆风顺等字样的装饰旗帜，带着美好寓意啊，整装待发。不少渔船上的渔民们呢，是忙着做出海准备的这个收尾工作。他们有的是在这个检查这个渔船的动力设备啊，有的在整理这个要用的渔具，还有往船上啊运这个日常的补给和保鲜这个海产品用的冰，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在中午这个12点整啊，渔港是正式下达了开渔指令。那随着这个汽笛声啊，一艘艘这个渔船是发动了这个引擎啊，那渔民们也是在甲板上燃放了这个烟花啊，在阵阵鞭炮声和汽笛声中啊，400多艘这个渔船是带着对丰收的期待，向港口外排着队驶出，非常的有趣。我了解到今天中午这个12点啊，遍布大连当地各区县的134座渔港，总共是有约4700艘渔船呢，都准时出港前往黄海、渤海海域。可以说，大连周边的这个蔚蓝大海上是上演着百舸争流、千帆竞的壮观场面。最快呢，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呢，就会有渔船啊，可以说是天期的满载而归。未来2到3天内呢，大连新鲜的这个应季海产品呢，又将大批量到岸，第一时间登上大连及周边地区百姓的餐桌。主持人，
1: 为了保障开渔期的平稳有序，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2: 好的，主持人。那渔业安全生产呢，一直以来都是发展这个海洋经济的重点。今年呢，在我们辽宁省大力推进这个渔船木改钢的契机下呢，大连当地是在休渔期里啊，加快老旧木质渔船的更新改造，让更多的这个渔民呢，用上了安全系数更高啊、功能更全的这种新式渔船。同时呢，大连这个海事啊、海洋发展、海警公安等部门呢，是依托了四海一家这种创新协作机制啊和智能数字化监管平台，在开渔前呢，对渔船啊以及这个船上的通信啊、消防救生等设备啊，开展定期全面的检查和监管，解决这个风险隐患。那在今天这个开始的这个开渔期啊，海事、海警等部门的这个巡逻船啊、执法艇将在这个重点的渔港啊以及周边水域驻守，并且利用这个无人机的配合啊，开展立体的巡护啊、航道的清理啊，还有对这个重点水域进行交通管制等等的一系列举措，确保新一季的渔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主持人，
1: 好的，陶泽文。
0: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山东，在山东有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下面来连线正在山东威海荣成石岛渔港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悦。王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渔船的出海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港。那在2个小时前，也就是中午的12点，随着开海号令的响起，石岛渔港的300多艘渔船呢，就跟着执法船浩浩荡荡地向黄渤海的海域驶去。我刚刚在现场啊听到的这个是汽笛齐鸣，然后鞭炮齐响，看到的也是浪花飞溅。那据了解呢，今天其实荣成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整个山东会有1.2万艘。那我现在在码头观察到排队的渔船啊，其实都挂上了红旗，佩戴上了红花，也是增添了一分开海的喜气。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些出港的渔船会带哪些海鲜回来呢？我们也从当地的渔政部门了解到，其实不同的渔船带的网具不一样，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是叫拖网，这在荣成都比较常见，它是有一艘或者是2艘船拖着一张大网都在海里捕捞。那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外一种是刺网，刺网呢，它是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待着各种小鱼啊、梭子蟹、对虾这些海鲜撞上来。还有一种叫做灯光围网，先是用灯光把鱼群吸引过来，再用网把鱼群聚拢起来，之后一网打尽。那围网一般是用来捕捉鱿鱼和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呢？ 当地的渔民朋友也告诉我，这其实主要是看收成，但其实有些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了。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大鱼、爬虾等水产，想吃这口鲜的朋友明天可千万不要错过。主持人，
0: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也是新渔业法实施之后山东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哈。那你在现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3: 好的，主持人。那要说今年的开海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更加规范了。那新修订的渔业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呢，是新增加了推荐的渔具目录，所以它的渔业的生产管理比原来更细更严了。那这段时间呢，执法人员也是按照新渔业法的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包括证件是否齐全、通信导航系统，比如说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是否开启，以及消防救生设备，比如说救生衣、灭火弹、救生筏的它的数量是否齐全、摆放的位置是否合规等。那山东省其实在也新修订了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是在今天正式实行。那山东省所有的渔船进出港都需要提前报备船员和船舶的信息，进出港的时间、渔获的种类和数量都需要登记清楚，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护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另外一个观察是，有些渔船啊它翻新了。那很多朋友想不到啊，一艘小小的渔船它有时候一出海就需要在海上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期间其实吃住都在船上，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生活条件是不是舒心，直接影响了船员的工作状态。山东省呢也是从2024年开始实施百港千船万人行动。那在渔船方面呢，每年计划提升改造1000艘渔船。我们这几天也是实地走访了几艘，看到的主要是船身重新做了防腐的喷漆，船名号是刷得清清楚楚，在驾驶室里有些设备线路是被规整的整整齐齐。那厨房里是换上了不锈钢的灶台，船员的卧室也是进行了整体的重新搭建。那全新的设备比起以前显得是更加安全，条件要更好。而且渔民朋友告诉我，这样的翻新按照政策，政府会补贴50%的改造费用，每艘船最多补贴8万元，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主持人，
0: 好的，王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情况。今天河北沧州渤海新区的300多艘海洋渔船拔锚起航，载着渔民的希望驶上了丰收的航程。具体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吴思瑜，那今天开船一直是在现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4: 哎，好的。早上7点多呢，在南盘河中心渔港码头上啊，可以看到是一排排整修一新的渔船啊，在渔港是整装待发，颇为壮观。渔船上不少渔民在为开渔前做最后的准备，有的呢是在整理渔网、缆绳等捕捞工具，有的是在调试机器、检修机械设备、漆刷渔船船体，等待涨潮出海。救渔政策呢已经推行了多年，观察海域休养生息的效果非常明显。渔民们对当天开捕第一网是充满了信心。开海前呢，他们上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安全。开海之前，渔政部门就已经从渔船过筛子排查，开捕前的渔业船员培训、渔业防汛防台风、渔港内危险作业管理等8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渔船渔港安全检查，确保是安全开渔。救渔期间呢，为严防渔船提前违规出海作业，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渔政部门啊，是出动40多名执法人员持续开展海上巡航，并且对渔船捕鱼设备、自制安全设施等进行检查，避免渔船开捕后带病出港，确保渔船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吴思瑜。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铜金等关键矿产是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战略价值突出。一直以来，我国超大型斑岩铜矿大多集中在西部高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区域这类大型矿床相对稀缺。
2: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
1: 根据初步估算，这片矿区中铜的潜在资源超过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的潜在资源超过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2: 这里呢，做几个简单的名词解释。首先是斑岩铜多金属矿床，简单说呢，就是地下岩浆没有喷出地面，在地壳浅层冷却之后，形成带斑点纹理的斑岩。岩浆析出的矿液浸透整片岩石，把铜均匀地渗进石头里，同时呢，顺带沉淀富集了其他的金属，形成共生矿床。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型铜矿的规模是50万吨，大型金矿的规模是20吨。
1: 那么这个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收益？又将如何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4: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3: 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
4: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伴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证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4: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

0: 苗，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察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0: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晶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晶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查提供查停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0: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茶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
1: 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17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茶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0号下午5点停止编号之后呢，它的强烈环流昨天进入南海，并在季风气流的支持下发展加强。昨天下午5点发展成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2点，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并且呢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而今天下午1点，沙德尔的中心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大约34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从3号起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另外，台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今天早上8点也加强成为了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这个台风和沙德尔呢同处于一个大的季风槽内，预计未来它会向北行进，大概率转向，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呢，未来2天它会助力水汽向我国华东南部到华南一带输送，增加东南沿海的强降雨。所以未来3天复活后的沙德尔还会整合吞并其东侧的热带扰动。那么在沙德尔环流以及西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并且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顾鹏，
3: 好的，无敌。
5: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重点从三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表示，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指导各地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10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在阿曼海塞伯以东17海里，约合31公里处，遭3枚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提示：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两天，全国多地中小学陆续开学，但仍有些地方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开学了，那里的孩子们能按时坐进教室吗？
0: 在云南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也曾面临另一种上学难。由于当地地势陡峭，以前孩子们上学不得不手脚并用攀爬山路，花费3个多小时才能爬出峡谷去上学。今年7月，第二部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与此前搭建的青云梯以及高空缆车一起，将此前悬崖峭壁的险路缩短为30分钟的天路。风雨挡不住，天堑变通途。两地虽然困难不同，却交出了同一份护航答卷，那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在通往校园的路上掉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2: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2: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2: 这次灾害中，横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横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6: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7: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 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飞至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8: 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7: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9: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了嘛，非常的危险，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7: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10: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那些生意也挺好。
7: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他说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
11: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
7: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12: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1: 接下来咱们再将视线转向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以刚刚成功发射的8104星哈尔滨号为核心，开设了航天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太空实拍画面实时传回校园，天地信号成功对接，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多场景全方位的科创课堂，让学生们亲眼见证了自己参与研制的卫星在轨运行。这一课在新学期伊始为同学们点燃了崇尚科学、瞩目苍穹的航天热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3: 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们卫星的主载盒科普屏幕上播放我们哈工大附中的校庆视频，然后用我们的高清相机拍摄到的视频与地球的合影，让同学们为我们的8104星一块鼓掌吧。
12: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的飞控大厅，崭新的新学期氛围格外热烈，屏幕上一幅幅由哈尔滨号卫星相机拍摄的太空地球影像实时回传清晰呈现，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卫星在轨工作画面，实时观看载荷视频回传全过程。今年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8104星哈尔滨号随舰出征， 而这颗卫星就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牵头，联合哈尔滨市77所中小学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学校的学生共同参与制作。这也是黑龙江省首颗中小学生深度参与研究应用的青少年科普卫星。8104星副总师兼调度泰米尔。
14: 8104星是一颗 18.7 公斤的微卫星，卫星将搭载多种科普载荷，包括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业余无线电载荷 AI 板等等。卫星呢，将依赖上述载荷开展包括太空摄影、监视相机成像、偏振观测、业余无线电通信等一系列中学生太空科普实验任务。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旨在通过设计研发一颗能在太空中点亮显示屏并且拍摄视频的科普卫星。
12: 区别于传统科普课程，哈尔滨号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了中小学生全程深度参与研制与应用。自项目启动以来，在哈工大的指导下，全市77所联盟校的学生全程参与载荷设计、方案打磨、设备调试、模拟实验等各个环节，完整经历了提出科学设想、设计研发方案、迭代实验改进的全链条科学探究过程，在真实的航天工程实践中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高中科技班学生吴毅然。
15: 能够有幸参与8104星卫星项目，见证卫星研制的部分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珍贵的经历。当得知我们的名字被刻在8104星之上，伴随卫星飞向宇宙，内心满是激动。作为项目当中的一员，能够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和国家航天任务连结在一起，这份来自星空的纪念也将激励我心怀梦想，继续脚踏实地地做好今后的学习。
12: 除了飞控大厅的在轨观摩互动，本次开学第一课还设置了多场景实践教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校园操场的地面测控站，8104星副总师及科研导师现场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卫星太空捕捉、信号接收、数据解析的完整工作流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天地信号对接全过程，亲眼见证跨越山海的太空信号落地校园。
1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7: 贵人来辅助。
16: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存在的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依法查处了一批制假。

0: 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大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1: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的千亩稻虾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首批蓝龙虾长势饱满，品质上乘。基地依托成熟的稻虾共生生态模式，实现水稻种植与龙虾养殖相得益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绘就出一幅稻浪翻涌、虾肥鲜活的乡村丰收图景。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王潇林、李慧娟的报道。
3: 在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稻虾种养基地，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有序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外运，新鲜捕捞的蓝龙虾以最快速度直达消费市场。眉山某农业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松代：
4: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1.5到1.7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7到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普通小龙虾的1.7倍到1.9倍。今年我们预计整个园区大概产量在10万到12万斤。
3: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徐松代介绍，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创新推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稻优虾肥，一地双产。
4: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和任何的农药，所以我们的稻也都是生态稻，绿色健康。
3: 智慧农业科技的落地应用也为传统种养产业提档升级、稳产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徐松代介绍，基地通过数字化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环境全天候精细化管控。
4: 今年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下一步，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种育苗、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深做实稻虾共生种养模式。眉山某农业公司产业负责人汪顺：
5: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6: 近日，杭州萧山机场内上演了温暖的一幕。
3: 周女士一家因为家中至亲离世，匆忙赶赴机场搭乘航班，然而。

0: 刘女士的父母因为心情极度悲伤错过了直机。面对悲痛又焦急的一家人，机场安检员王进主动上前帮忙，从深夜奔走协调改签安排酒店，到凌晨折返航站楼送行，王进用彻夜的陪伴和奔波，为深陷悲痛的旅客撑起了一条温暖的返乡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8月13号晚上，在杭州生活的周女士和父母突然接到至亲离世的噩耗，三人急着赶回西安处理后事，匆匆赶往机场，计划搭乘当天晚上22点起飞的 MU238 次航班，可因为一家人沉浸在巨大悲伤之中，来不及完成手机值机，座位被系统取消。就在一家人慌乱无助的时候，机场安检护卫部客检三科的安检员王静注意到了他们的异常。王静说，
2: 就是按照我们部门以往的服务经验，就是带着他去航空公司柜台去进行处理和操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到他们至亲离世的一个消息。
1: 了解情况后，王静来回奔走值机柜台协调沟通，带着提前在手机办理过值机手续的周女士优先过检，竭尽全力争取登机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赶上这趟航班。
2: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机场内的航班都已经陆续都起飞了，工作人员也已经都陆陆续续下班了，所以当时在改签的话，人工改签的就是已经就是下班了，就只能手机上进行电话沟通的改签，这个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
1: 由于没能赶上航班，王静留下来陪着一家人一遍遍电话联系航空公司，反复核对信息，忙到临近凌晨才帮他们成功改签到第二天清晨最早一班飞往西安的航班。忙完手续，他又把一家三口妥善送到机场周边酒店，仔细交代好第二天出行的各类注意事项。
2: 就事发很突然，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那种悲痛慌乱的那种感觉，我就也联想到我当时我自己外婆在去年3月份她离世，我没能在她身边，所以我当时看到她的状态也是看到自己的那种状态一样，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想帮助他们。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天王静上的是夜班，从下午4点值守到航班全部结束，凌晨3点才下班。可因为心中始终放不下这一家人，凌晨5点他又再次回到航站楼，陪同周女士一家办理手续，护送他们进入安检区域。平安踏上归途之后，周女士在社交平台写下了长长的感谢信，为公号 HZ0360 的王静点赞。这封信件也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据了解，今年27岁的王静老家浙江温州，2021年来到萧山机场工作，日复一日穿梭在航站楼里的他，见过太多步履匆匆的旅客。他说，行色匆匆的旅途上，谁都难免遇到难处，有时不过是多上前问一句，伸手搭一把，于自己只是举手之劳，却可能帮别人跨过一道难关，这也是他心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2: 看到这个感谢信，所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认可，但这个也是就是在机场这么大一个大家庭和大环境，就是非常一个小事。
3: 海洋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没想到又重生了。今天早晨的2点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在南海北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那么今天上午它的位置是距离广东汕尾方西南方大约40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预计未来呢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不大。而随着它的重新入海呢，今天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近海都产生了大到巨浪，其中台湾海峡和南海南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3.4米的大浪，巴士海峡南海的北部和中部都会有4米左右的大到巨浪产生。这样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的宁

0: 德和福州呢会有两米左右的中浪，广东汕头会有接近大浪等级的海浪出现，并且海上会有大范围的降水，提醒在以上近海沿岸不适合海上出行和小船出海。预计明天近海的较大海浪会继续维持，滨海出行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

0: 恶洛泰市，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昨天发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而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0: 物价上涨等问题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不满加剧。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 102.3， 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涨幅较七月的 1.7% 有所扩大。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到 1%， 政策有效期两年。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埼玉县居民
3: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2: 东京居民
4: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涨了，确实是变贵了。
2: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
5: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的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2: 日本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
6: 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
7: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6: むしろ日本の国の活力っていうの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的经济呢？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分析认为，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经济当前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9: 一方面是日本自身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来自现在国际的恶劣环境。美伊冲突持久化之后呢，造成全球的燃油价格上涨，航运价格上涨，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脆弱，而且成本上升，油价一上涨，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而日本又是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又赶上日元财政的不负责任，再加上日本经济的低迷，使得日元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新低，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减税给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福利啊，很快就会彻底淹没在进口成本上升、全球性通胀渗透到日本市场的洪水当中。所以说总的讲，现在呢，高市政权面临的日本经济形势是一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而他自己的政策本身呢，又缺乏清晰的政策逻辑的这种应急性的各种措施，所以说目前日本现在这种乱象还会持续一个时间。
8: 而就在同一天，日本防卫省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高市扫描政府一边扩大防卫支出，一边试图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缓解民生压力。但在杨希宇看来，这种两线作战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左手打右手。
9: 减税老百姓受益，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肯定缩小。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财政收入缩少了以后吧，相应的逻辑应该是财政支出也要缩小。但是呢，高市又恰恰相反，反其道呢，说我虽然财政收入缩小了，但是呢，我的财政支出依然要扩大，因为我要扩张军备。所以说呢，一手呢在扩大财政支出，一手呢又通过减税来减少财政收入。

0: 入的来源，因此这种政策本身呢，必然使日本财政乃至日元地位和日本债务形势走向进一步的恶化。
1: 事实上，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杨新宇观察，当日本民众钱包缩水，生活降级，对高市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随之下降。
0: 最底层的逻辑就反映在政府如何应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物价上涨、财政恶化带来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一把钥匙，就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而这条呢，老百姓看来不必要的开支，在日本右翼看来，这是最最最必要的开支。那么你要锁定了这一条的时候，其他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个无法解决呢，必然不断的侵蚀高市上台带来的新鲜劲儿带来的支持率。当民众的钱包越来越扁，饭桌上的可享用的累销越来越降级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也必然随之下降。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航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蒂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2: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蒂号的性能如何？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3: 加里波蒂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蒂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4: 加里波蒂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他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蒂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3: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4: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

0: 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不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1: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0: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2: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他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

0: 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事件作出回应。8月31号，伊朗外交部和军方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4: 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约旦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5: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是上涨加速，多国下跌，但是由于科技权重影响，指数最终收跌。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6点，跌幅0.16%，收在3979点；深成指下跌142点，跌幅1.02%，收在13872点；创业板指跌1.32%，收在339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2.19%和3.1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20333亿，其中上海市场9443亿，深圳市场1089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369家上涨，比922家下跌；深圳市场1757家上涨，比1107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7%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零售、保险、多元金融、农产品加工、白酒等涨3%左右。调整前列是电子化学品、元件，跌幅超过3%；半导体、小金属、能源金属、非金属材料、电子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

0: 经不舒服，试试好事蜜。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1: 目前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作业面正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和姜晓晨继续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一个变化，之前重型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代替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常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
3: 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
2: 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
3: 目前距离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2: 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竹带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的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此外，我在现场地质方面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为了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全，这几天一直在进行山体稳定性与次生灾害评估，目前没有发现大型滑坡的迹象，特别是吉隆藏布河内侧山体，也就是修路一侧的山体基本未受影响，之前出现过零星的小规模石块掉落，现在山上可能存在隐蔽性孤石的隐患，部分区域植被茂密，人员难以进入攀爬检查，存在视觉盲区，林中隐藏着独立的石块，这些石块周围没有其他岩石的支撑，可能因为自身重力或者环境变化突然坠落，因此此类孤石隐蔽性强，肉眼难以直接从外部察觉，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他们今天就在复查是否有新变化，找出以往未发现的隐患点，使用了测距仪等专业设备，用于测量石块的高度、位置及估算体积，通过测量石头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差等参数，辅助判断稳定性及潜在的危害程度，也会针对部分稍微露出地表的石块进行重点测量和分析。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0: 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抓紧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古俊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我们也采访到了国网吉隆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普琼。
5: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 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持续在现场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及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
0: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1: 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
0: 据了解，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9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10人。
0: 8月31号，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6: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7: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1: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7: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10: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9: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10: 这一成就 为实现双碳目标

0: 释放规模效应，驱动光伏技术迭代升级。可以说，庞大的国内市场底座稳固了我国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巩固了我国在全球光伏制造、技术标准、工程建设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此背景下，煤电正加速从基础保障性电源向支撑调节性电源转变。煤电不再追求发电量的持续增长，而是更加注重发挥灵活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在新能源大发的午间时段，煤电机组通过深度调峰主动压低发电出力，为风光等新能源消纳腾出电量空间。在夜间阴雨多云等新能源出力大幅回落的场景下，煤电依靠出力快速可调的优势，及时补位，平抑新能源波动性，保障电力可靠供应。郝英杰强调，当前煤电年均利用小时数整体呈下行趋势，但煤电在提供转动惯量、频率支撑等方面的系统安全价值进一步凸显，仍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
1: 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候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0: 在目前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煤电将更多承担调峰、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功能，通过灵活性改造、节能降碳改造等举措，提升调节能力和低碳化水平，与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运行的供电格局。从现实看，装机规模不等于实际发电能力和发电量，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那么，我们该如何将光伏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呢？对此，郝英杰表示，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内蒙古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栓供暖，开启为期九个月的供暖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3: 有着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全年平均气温零下 5.3 摄氏度，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58摄氏度。今年当地投入2428万元实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为了抓实抓细供暖保障工作，根河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在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各项设备有序运转，运维人员穿梭在生产车间，紧盯设备震动、压力等关键参数。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4: 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
3: 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智能监控大屏上各项供热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同步对供热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进行动态调控和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5: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
3: 根河市、额尔古纳市供暖期长达九个月，将持续到明年5月31号，是我国供暖期最长的两个城市。目前两地所有供热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升温调试，各小区供热循环系统运转正常，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大家好，我是燕。

0: 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下午好，吴迪。
2: 何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日发布，昨天新疆、四川、重庆等地又出现了高温。那目前来看，未来七天重庆仍然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而新疆未来几天的高温将会由盛而衰。从今天起呢，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会自北向南陆续经历降温，包括吐鲁番盆地的高温在明后天将会大幅缩减。吐鲁番今天最高气温42度，预计7号呢高温下线。乌鲁木齐这两天最高气温已经降到25度左右了，那么3号呢还可能降到不足20度，天气骤然转凉。而在北方其他大部地区，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的20度线呢也会呈现出南落的趋势。25度线主要是在华东沿海和华南沿海，华北、黄淮甚至江淮呢都会降到20度以下，而西北、东北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5度。像济南明天的最低气温预报的是18度，郑州3号19度，合肥4号19度，都会是立秋后首次跌破20度，各地秋意渐浓。那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在沙德尔环流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3号强降雨会有所收敛，但是呢，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台湾岛仍然会有强降雨，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带，最近两天受冷涡影响会有较强降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同样需要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1: 好的，无敌。
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

0: 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 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 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天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百姓用药可及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3: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2: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如何？更多好药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杜西蒙的报道。
2: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

0: 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1: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1: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市医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基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基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全国多地中小学陆续开学，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
4: 那今年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 教材的话它是三。

0: 分解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月、刘婷婷，主播何芳、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向尼泊尔提供救灾援助的情况，后续中方还计划为尼泊尔救灾提供哪些支持。郭家坤表示，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工作。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此外，郭家坤还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说，哥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头目。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此次行动削弱了该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今天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1: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0: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1: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2: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 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5: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今天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1: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2: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3: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2: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4: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2: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4: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2: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5: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2: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6: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2: 家长刘女士说，
7: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2: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8: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

0: 彭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1: 将近两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2: 开学前一天，彭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2: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2: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2: 这次灾害中，彭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彭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6: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8: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9: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
8: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10: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8: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

0: 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史介绍，
1: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的内容。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营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在2027年将会在2027年的9月正式开门办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是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温度23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温度23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欢迎大家锁定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二呢，因为下午是机器检修的原因啊，我们五点钟开始，那么五点十分呢，继续会通过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啊来送歌。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和大家来说说咖啡，一种加速衰老的咖啡，你可能经常喝。现在大家啊，早上来杯咖啡，很多人的日常了哈。不少人只看口味，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有一项研究显示呢，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啊。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呢？怎么样才能够兼顾口感和健康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速溶咖啡啊，可能研究啊是会加速这个衰老，加速衰老啊。那说到这个有相关的研究人员发表在 NPG 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就是饮用手冲咖啡，也叫过滤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那么速溶咖啡则和衰老加速是有关系的。说这个速溶咖啡啊，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它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和能量的代谢，延缓衰老的进程。那么不同咖啡的营养它是大比拼的，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喝美式拿铁，对吧？意式啊等等，那么意式的话呢，像还有美式，对吧？还有冷萃很多啊，拿铁、卡布奇诺。像那个拿铁和卡布奇诺通常是由咖啡和牛奶啊交融制成的，因为加了牛奶它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呢就会提升不少。绝大部分的人呢还是蛮适合的，乳糖不耐者最好是避免。那么像这个摩卡、焦糖玛奇朵、白咖啡或者是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呢通常是加了巧克力、奶油还有糖，能量是高出不少的。从健康角度来看呢，还是应该尽量少喝。那很多人会说，我怎么喝咖啡更健康呢？我是记得很

0: 很多年前其实我也是有喝美式啊，各种焦糖玛奇朵等等，后来就喝不了，就出现了心悸啊，就已经身体不适应喝咖啡了，就或者身体已经是不能跟咖啡因就是相碰撞了那种啊，所以就干脆就戒掉，也不是戒掉，就不喝了啊，不喝。那喜欢喝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应该有一些讲究，或者是注意到一些事情啊事项，比如说合理的搭配。除了牛奶，其实咖啡还可以有一些伴侣，对吧？像椰子水啊、可可粉啊、肉桂粉啊等等啊。现在其实咖啡的种类也很多啊，名字也特别好听啊，我是都没喝过啊。一般来说呢，早上上午左右来杯咖啡，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那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够代谢出去，所以像有些人可能晚上，有些人他是没有就是不感冒的，就晚上喝也没事儿，睡得老香了哈啊。那尽量我们能够上午再喝啊，下午的话2点以后尽量就不要喝了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喝，因为它这个咖啡因呢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哈、还有就是量，就你每天你不要喝太多啊，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是别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是3到5杯的咖啡，有些人一天可能真的会喝到个3-4杯啊。还有就是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呢是不建议喝咖啡的。好啦，那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就先分享到这里，稍后时间通过我们的频率来点到你喜欢听的歌，稍后的17:10我们再回来，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6: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7: 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8: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9: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5: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开学了啊，好多家长朋友肯定很开心，对不对？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是不是啊？特别开心啊，神兽归笼了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这个专区两个平台正在视频的直播当中啊！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您是在路面上行驶的话，打开到我们的调频104.7，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这周呢是周一、周二、周五的话，我们是送你一支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周三和周四呢，我们是嘉宾的一个做客啊，在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嘉宾做客的话呢，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文明养犬啊。然后周四的话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我们江山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运营师啊，其实是一个新农人啊，一个农人博主啊。刚好最近我们江山的这个猕猴桃啊上线了，对吧？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认识一下这位90后的新农人啊，他是怎么在这个猕猴桃的这个基地当中啊，怎么来直播啊，怎么从一点点开始做起来的呢？也可以听听他的一些经验。当然我们也是看看这个电商助农这块啊，我们也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多多的宣传一下我们江山的特别好吃的许香猕猴桃，对吧？有这个红心的啊，这两天我已经尝过了，那天尝了一下今年吃的第一个猕猴桃，觉得哇真好吃呀。所以这周的话，我们周三周四是嘉宾一个做客的时间，那么周一周二周五的话呢是点歌的一个环节啊。已经看到我们的南加州说点歌点一首不要怕啊，大卫说主播声音太小声，有吗？不小声吧，你还要多少大声呢啊。不要怕是谁唱的，让我来看看啊。今天9月1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来说一个话题，就刚刚其实就脑子当中闪过的一个话题，就还记得哪一次开学的一个场景，就是有没有说比如说你在上小学或者初中或者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就刚开学的那一天，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就你现在能够马上蹦出来的，能够说出来的事情，我倒是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想想看，我们其实挺羡慕，我其实现在挺羡慕一些孩子们，就是读书的或者大学生，我就觉得哇，就在校园里多幸福啊！就等他们真出来上班了，才能知道啊，就是吧，牛马哈。说到开学，我就记得读大学就比较近的吧，比较近，其实也20多年过去了，05年，对，05年上的大学，21年过去了。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大学生，他去上大学呢，父母亲会送去，对吧？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或者自己自驾带孩子，比如省内啊省外，可能附近我们江浙沪这一块，可能家长朋友都会自己送去，不放心嘛。但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自己夜里面自己坐火车，扛着个箱子在火车上，真的就扛着箱子在火车的车厢里面在找位置，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坐7个小时的夜车，晚上的10点出发的，就是车子开动的，大概5点钟到了。到了以后，可能就是说，出了站之后，就是有学长学姐他们竖一个牌子说，这是学校，这是我们大学，对吧？完了之后就跟着他们的队伍，然后去学校。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特别特别深刻。因为那时候好像也，你从小到大也没有就一个人出去过那么远的门，而且还自己一个人坐夜车，其实还蛮担心的。但那个时候好像胆子特别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于开学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南加州，我给你找到是吉克隽逸的一首歌吗？不要怕是吗？倒是还挺切合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内容的，对不对？来吧，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还有看节目的朋友啊。马大卫说，
杭州的这个点哦，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嗯，好了，来听歌好吗？大卫说那时候我是站票衢州到桂林啊，那差不多时候对吧？那时候是真的，你爸妈哪有空跟你去学校呀，对吧？都是自己去的，是不是？即刻建议不要怕，我们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

哎，杰鲁啊，杰鲁啊，原来是不要怕的意思啊。好，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南加州。嗯，此时此刻正在锁定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啊。如果你刷到的话，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节目时间下午的5:10到5:45，马大卫也确实是的，挺难养的哈，确实，其实狗狗是真的挺难养，它是一条生命，你要对它负责。然后你又不是训犬师，对吧？所以就是那种一边养一边学习。今天9月1号啊，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开学期间的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自己开学的，无论是哪一次开学，然后自己身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还有记得吗？如果记得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待会我们可以聊话题的内容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听歌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陆飞文的嘉宾，送给我们的谁呢？天。

好，这首嘉宾送给刚才点播歌曲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听到下面一首歌咯。下面一首歌是谁来点播的呢？爱情巨星 Peter， 这首歌我应该是没有听过了，送给你啦。然后我们稍后的一首歌是 Free Bird 啊。

0: 王心凌那首歌《爱情巨型》哈，是我们的 Peter 所点的。他说这是我在王心凌演唱会上听到的，一开始也没听过。确实啊，你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其实有出了很多很多的专辑，你不一定很多歌曲你都听过，对不对？当然也有很多的歌迷啊，他是这个他喜欢的歌手所有的歌他都会唱啊。
1: 轻声说话，
0: Peter 也说上次霆锋在南京开演唱会没有去，大姐去的，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一趟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哎呀，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还有一点追求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虽然我也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那99年吧，对，谢谢你的爱1999，对，1999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谢霆锋，然后以后在想，啊，那时候他还办演唱会，那时候还小嘛，就上学，你不可能去看演唱会，对不对？然后终于到了自己，就是自己工作了啊，怎么样子的？但是就是大概是好像是20年还是20多年，就谢霆锋一直就没有开演唱会，从去年开始，对不对？好像是20年，05年以后他就没有开了。然后去年就出来开演唱会了，嗯，但是不知道为啥，其实现在也能够去看，但是就感觉没有那个少年的那个心气儿了，很奇怪，就感觉会很麻烦，感觉就是那么多人多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习惯了，就很神奇，所以我还蛮羡慕 Peter 的，就还有这种追求，能有这种喜欢的东西，我要去看，挺好的。好了，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 Freebird， 久等了，待会。

好，这首歌先听到这儿啊，忽然一看九分多，来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擦肩而过》，与同飞胡文一起来带来的《擦肩而过》，送给啊，这歌好久没听到了，送给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这位阿良。

0: 风，
1: 六月的雨，
2: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1: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2: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3: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也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1: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3: 时间是7:42，我们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玄牧，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17:44，这里是我们的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1047幸福下班路。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在北京时间的17:10，我们不见不散。明天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有嘉宾的做客啊，来，主要的话题明天说到的是我们的文明养犬。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今年前7个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资本加速向实体经济和新式生产力集聚。
6: 杭州至德清试运铁路今天开启试运行，无需换乘，40分钟到德清。
7: 金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登不计时试点，缓解外卖骑手时间焦虑。
6: 俄罗斯12岁截瘫女孩在浙江重获自主行走希望。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尤为明显，全社会资本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与新式生产力集聚。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今年1到7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0.9%。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却逆势上扬，实现9.7%的增长，成为投资结构中最突出的亮点。在经济增长动力深度切换的关键期，制造业投资正成为各地重塑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以金华东阳为例，去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上产值达到103.8亿元，近3年累计招引1元以上生命健康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超12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达9个。目前当地已集聚相关企业48家，但高端医疗耗材制造厂商的缺失始终是产业链上的一块短板。瞄准这一痛点，总投资3亿元的宏越医疗器械项目正在全速推进主体施工，预计明年1月竣工，达产后年营收可达3.5亿元。项目执行经理王敏敢说，
9: 预计到今年的10月份主体结构会完工，预计明年1月份竣工验收。
8: 捕链、强链、精准发力之外，在宁波北仑，一种从拼生态向拼场景转型的新的招商逻辑正在形成。背靠世界级港口资源，北仑拥有海量的跨境物流场景。对众多物流服务商而言，每天处理来自轮船公司、港口、海关的各类单证，效率低、易出错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此，当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单证处理的智能化升级。随着流程效率的提升，港航产业链活力得以激发，曾经的老大难反而成了吸引项目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近日，宁波全球智能单证中心项目也在北仑揭牌落地，未来将为货主、货代、船司、海关等全链条用户提供单证智能生成、审核校验等服务。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吴晓波说，
10: 把北仑的优势摆出来。我们拥有的是全球最大的港口，最真实的业务场景，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可为企业价低30%至75%的单证处理成本，年营收有望达2亿元。
8: 从东洋到北仑，从产业链补短板到场景化招商，各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布局正加速铺开。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增长11.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9%，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1%。位于温州瑞安东部新谷的高能级孵化器近日开工，项目汇聚了院士智库、高校院所、产业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多元力量，将打造及研发制造、仓储物流、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综合体，成为当地智能汽车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浙江富力科技集团董事长麦宏毅说，
11: 我们引进了有关智能制造还有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科技的引入，所以我们以一个孵化器的这个方向，帮助本地的原来的这个传统企业在智能制造有一个新的发展。
8: 投资结构的优化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近日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正式印发，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同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战略方向。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全社会资本正在加速向实体经济、向新质生产力集。
12: 从投向看，投资投向的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领域，即代表了当下经济的增长点，更是在为15乃至更长期的产业竞争力布局。从支撑看，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1%，表明这些投资不是泛泛的基建投资，而是企业实实在在在买设备、更新产线，对产能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都是直接的。
6: 近期，杭州新八郡八家科创企业引发广泛关注，他们不仅是杭州创新生态由点及链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决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3: 在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杭州余杭区企业新诺未来展台区搭载企业自研灵巧手的机器人，分别展示了提鸟笼、摇蒲扇、液体调香、现场绘画等高协调性动作，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公司2024年底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2代全自研的灵巧手产品。今年5月，企业入选杭州新八郡，目前已完成4轮融资。95后创始人兼 CEO 夏宇轩说，
14: 这2款手目前全球只有我们一家能2种机器布线同时布局，而且我们只做最高端的，除了我们这个灵巧手的硬件产品以外，能给客户提供的还有这个软件模型，然后以及素材工具链和水期的这样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真正让我们的客户开箱启用。其实我们一直类比我们目标能成为这个智深行业的英伟达。
13: 希诺未来的底气来自于自身硬实力，目前企业团队规模已达500人，其中300多位工程师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顶级科技企业，客户包括京东、理想、字节、美团和 Meta、 英伟达、亚马逊等，其核心的股东基本集齐了国内新能源头部企业和互联网大厂。谈及为何选择杭州，夏宇轩说，政府办事效率高，区域周边产业链完备，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放手一搏。
14: 那目前的话，我们在余杭刚刚建成了一个5400人的新工厂，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投入使用。目前的工厂也在这个稳步的爬产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到年底能实现10000台灵巧手的月产。这个产能也是应该在不仅全中国，放眼全球应该也是最多的。
13: 另一家杭州新八郡企业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落户杭州，则更多体现了这座城市在 AI 产业生态上的磁吸效应。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推理 GPU 芯片的公司，希望今年1月迁入杭州，已完成了3代推理 GPU 芯片的迭代，计划在年内实现新一代 AI 推理芯片 S3 回片并投入量产。目前企业有500多名员工，创始人兼董事长徐斌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1000人级别的芯片设计团队。
15: 我们的团队的人才 80%是研发，大部分都是轻微副交，那么它的还有很多浙大，他们很多资深的有十几年、20年工作经验的。
13: 徐斌说，公司未来希望成为 GPU 的核心电阻企业，持续吸引顶级芯片设计人才集聚在杭州，带动上下游产值大幅提升。
15: GPC 在杭州，我们也在杭州，所以杭州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开源模型和为它重新设计的芯片，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链条，就芯片设计在咱们杭州滨江，存储颗粒就在咱们长三角，服务器整机是由天华三还有云间他们来去生产制造，然后最后就是遍布全国的透明工厂。
13: 希诺未来扎根余杭，希望迁入滨江，两家企业路径虽不同，却展现了杭州对硬科技创业者的吸引力。林半科技、DV2 等其他杭州新八骏看似各行其道，实则串联成了一条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指出，浙江要把打造全球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向往地作为高地的鲜明标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人才、企业、平台三个维度同步发力。
16: 我们要依托领军企业、龙头企业、高校平台、实验室、创新载体来加快建立适配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要探索建立适应超级个体的发现、扶持等机制，要建立健全适配 AI 人才的评价体系，我们要培育技术服务型的智能原生企业和硬件产品型的智能原生企业，要加快建设 AI 领域的专业化创新平台，要推动传统的孵化器重创空间向新型创新平台迭代升级。
7: 今年前七个月，嘉兴进出口贸易突破3000亿元，其中半年出口贸易首次突破2000万。从黄金水道到空中丝路，嘉兴国际交通枢纽正为嘉兴出口贸易赋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7: 这几天，位于嘉兴港区的浙江蓝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公司副总经理王之祥说，今年六月，公司凭借自主异构技术，从激烈竞争中拿下30.5万吨出口白名单资质，成为从嘉兴港起航运往欧洲的浙江省首批生物航油。
18: 航空业的碳减排目前都认可的唯一一个就是添加生物航油，而且我们现在通过废弃油脂当原料做出来的生物航油，就因为拿到白名单以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往欧洲这边发了。
17: 王之祥告诉记者，公司落户嘉兴港区就是看好嘉兴港的出口优势，来了之后发现嘉兴海关的用心服务让公司对外出口贸易更顺畅了。由于生物航油是新兴产业，在过去出口退税没有单独税号，虽然可以借靠在别的税号上，但却无法享受退税优惠。他们向嘉兴海关反馈后，这个问题顺利解决。
18: 嘉兴海关在前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调研充分以后再往上报，最后把这个税证号给拿下来，有这个专门的税证号给企业带来支持赋能。
17: 记者了解到，七月中旬，嘉兴港口岸独山港区六个新建泊位一次性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创浙江省近年纪录。嘉兴港口岸开放泊位增至44个。上半年，嘉兴港集装箱吞吐量超240万标箱，增长13.8%，增速居全省沿海港口首位。港区能级跃升，带动吞吐量猛增。独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7.28%，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05.14%。与此同时，空港与陆路的叠加，也让嘉兴从节点迈向枢纽。7月26号，嘉兴南湖机场飞往洛杉矶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达卡、布达佩斯之后的第三条国际货运专线。此前，达卡线承载的是传统轻工原料与成品，布达佩斯线主打的是跨境电商小包，而洛杉矶线则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形成了大宗捕获加跨境电商小件加高精尖制造的复合货源格局。嘉兴海关监管五科科长刘鹏程表示，通过灵活调配一线监管人员，优化差异化查验模式，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出口实现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
19: 那么从5月28号首航以来呢，我们海关已经累计监管的出入境货机达到了92架次，监管的进出货物呢也超过了2300吨。 像我们货物从进仓之后，海关查验的时间呢，一般也比较短，基本上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都能够结束掉。
17: 同步启动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则让货物从嘉兴直达中亚成为现实。嘉兴海关统计分析科副科长季义周表示，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值2838.1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出口2080.1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刚刚过去的七月，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在延续。
20: 今年二季度呢，嘉兴出口表现是明显好于一季度的，出口值高于了一季度21.2%，出口的增速呢也是高于一季度10.8%。七月份单月呢，全市进出口是493.7亿元，增长25.2%。
6: 今天，国网新源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潭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16亿千瓦时，主要承担浙江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等任务。
7: 今天，杭德市域铁路正式启动试运行。这条串联杭州与德清的市域铁路，计划2026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线路将与杭州地铁十号线贯通运营。届时，德清主城区至杭州黄龙约40分钟，全程一卡直达，无需换乘。
6: 今天，金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试点，从技术和制度上缓解外卖骑手等灯就超时的焦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1: 在金华金东区鲤鱼东路与康济南街交叉口，交通信号灯变成红灯，正在配送中的外卖骑手张叔叔享受到了等灯不计时的红利。等待红灯的这50多秒时间将不会被计入他这单配送时效考核。
22: 这个真的是太懂我们了，就不用纠结我这个红灯到底多少秒，要不要闯，绿灯亮了以后单子不会再耽误。
21: 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是指依托平台智能识别系统实时捕捉骑手在路口停车等候的状态，系统会累计全部红灯等候时长，并在考核时为订单自动增加等灯时间，全程无需骑手手工申请或报备，实现无感化权益保障。目前全省首批试点已覆盖金华金东区所有信号灯控路口。淘宝闪购等灯不计时项目负责人邱蓉蓉说，
23: 我们采用整个向上取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确保说骑手等灯的这个时长呢不会短于我们系统给他补偿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们的骑手在配送过程中更安心，更加的从容，他的安全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保障。
21: 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阮金明说，他们将根据试点评估结果稳步扩大等灯不计时与智能设备的覆盖范围。
24: 一方面，我们用等灯不计时等柔性规则从源头上化解骑手闯红灯抢时间的无奈，另一方面，我们用智能设备等技术手段为骑手披上隐形的防护铠甲，这不仅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更传递了城市对劳动者的关怀与尊重。
7: 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主办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今天走进开化县城东小学，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征林你好。
25: 经理你好。
7: 今天课上有哪些有趣的内容呢？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
25: 好的，经理。开化城东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开学第一课是开蒙礼，我在现场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了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礼，额头点上朱砂明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接下来八位追光爱心大使为不同年级段的学生带来了不同内容的公益课，其中北京奥运会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崔文娟的武术课放在了户外，学生们围成一圈兴致勃勃地学习出拳收拳等武术基本功，在老师的鼓励下打出了精气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省关工委副主任关心下一代报告团团长金岩峰的红色施政课让学生们沉浸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学生们课后纷纷表示感受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更多奋进的力量。 另外还有有趣的人工智能课、生态文明课、美育朗诵课等同步开展，为学生们带来多元化的学习体验，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7: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叫做追光计划，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计划？
25: 好的，欣宁，追光计划是省关工委联合各级关工委共同发起的一个公益行动，重点面向山区县学校，为孩子们送去丰富多彩的追光系列公益素质课堂和爱心物资，助力他们在共同富裕的阳光下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行动开展了5年多，以组织党史专家、劳模工匠、体育冠军等社会各界杰出人士作为追光爱心大使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带去一堂堂启迪心灵、励志奋斗的课程。
7: 好的，感谢征林。
6: 正值开学季，校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最后100米，往往要经受人流与非机动车流交织聚集的考验。今年杭州城管打造的26条舒心通学路已全部在开学前完工，为学生们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在杭州拱墅区杭州实验学校门口，两条醒目的蓝色框线划定出1米宽、260米长的舒心通学路，抓住暑期施工窗口期，这

0: 条通学路前不久刚刚完工，采用环保低噪工艺材料，路旁四幅彩色手绘格外吸睛。这些都是向学生征集的设计稿，充满童趣与想象力。市民郑女士说，有了这条路，接送孩子上下学安全多了。
1: 感觉有新意，不仅解决了家长和附近居民的担忧，更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关怀。
0: 记者观察到，通学路靠马路一侧新安装了护栏和阻车桩，上方加设遮阳棚。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副主任施雄峰说，他们还和学校沟通，在校门口增设座位和遮阳棚，让家长接送等待的过程也更舒心。
2: 着重呢，从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便民，一个是美观。因为这个蓝色的比较醒目，保障我们这个同学也好，行人也好的这个绝对路权，那么受车辆的干扰。
0: 今年舒心通学路首次纳入杭州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各区城管部门联动教育、公安、妇联、街道及学校等多方主体，以校一侧量身定制方案，上城区丁兰片区多校连片实施路口降坡工程，打通校门到小区门的连续步行通道。滨江区奥体小学利用树枝顶面进行彩绘，拓展休憩空间。萧山区南都小学个性化增设具备 USB 充电、无线 WiFi 的智能坐凳。列入今年提升改造计划的26条道路已全部在开学季前完工，后期将通过分级巡查、多元反馈与家校社共治，持续确保通学路设施完好、管护到位。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副主任夏静说，自2022年启动以来，杭州城管部门已累计打造舒心通学路200条，
3: 构建了一个全省的首个儿童友好的通学路体系，也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区县市。成效方面，我们也统计过，通学时间平均减少了大约3分钟，汇集的学生也超过了10万人。
4: 今天12岁俄罗斯女孩 Vera 在浙大二院完成阶段性康复，她是全国首例通过原创闭环脊髓神经接口植入手术实现辅具下行走的严重脊髓损伤国际患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何怡的报道。
5: 在浙大二院博鳌院区，记者看到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 Vera 双手扶着助行器一步步往前挪动。医院康复科熊斌副主任医师说，
6: 他已经超过10米的这个距离了，他来的时候术前的这个评分步行能力是1分，但是他现在已经达到9分了，接近于一半的这个水平，这个对他小姑娘自己来说还有他的父母来讲也是非常大欣慰的一个事情。
5: Vera 的妈妈站在一旁用手机记录着女儿的每一步，她告诉记者， Vera 因车祸造成下肢截瘫，被当地医生判定终身卧床。崩溃绝望时，他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中国的浙大二院有一群人正在让截瘫患者重新站起来。抱着一丝希望，母女俩跨越数千公里来到杭州，经过手术和4个多月的康复，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7: 他现在还不能自己走路，但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对他的未来抱有很大希望。
5: 记者了解到，这项技术的核心是一套完全自主创新的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系统。打个比方，脊髓就像高速公路，大脑指令是货车，受伤如同高速堵了一半，而这个设备就像一个信号放大器，能把剩下10辆货车的信号放大到100辆，重新激活下肢肌肉。浙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朱军明说，目前已有20多例脊髓损伤患者完成了这项手术。
8: 我们希望是建立一套标准的这种方案，然后这个方案成熟以后可以推广，可以造福更多的这样的病人。
9: 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0: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G60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4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11: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10: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12: 救命啊！ 到我了，快！

0: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1: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0: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2: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0: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2: 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遇一件我干一件。
0: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表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灾害过程当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开展工作。
4: 尼泊尔方面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1号到5号，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南海热带低质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南、江南等多地将迎强降雨过程。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

0: 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

0: 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0: 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

0: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0: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 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

0: 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阳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阳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阳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阳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阳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阳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把寻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10: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报到日，承继了一个假期的校园再度恢复热闹，处处洋溢着开学的快乐气息与蓬勃向上的朝气。开学首日，江山实验小学以传承红色星火、奋进逐梦少年为主题，结合低中高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差异化特色运动项目。新操场上，转战赤水迂回跑、跨越草地涌向前、急袭湘江竞速跑、攻坚夺隘精准投等长征主题运动项目同步开展，3至6年级的学生奋勇进击，全力冲刺。足球场上，1、2年级的小朋友也不甘示弱，精准射门，尽显昂扬运动风采。实验小学1年级学生江其正：
11: 我们今天参加了足球活动，我很开心。我觉得这里比之前的学校还要好玩一些，这里很大很漂亮。
10: 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郑浩宇：
12: 跨越草地涌向前这个项目，它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红军战士们跨越草地的艰辛。现在有整齐的操场和明亮的教室，我更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各种本领。
1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山实验小学也恰逢建校120周年。学校立足校本育人特色，开设了开学思政公开课，紧扣长征精神、校史校情两大核心，推动长征精神与学校办学初心、发展历程、育人理念深度融合。实验小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林晓：
13: 打破了我们传统思政课堂模式，把学生兴趣作为切入点，那将红色故事啊、思政知识转化为一些互动性比较强、趣味性比较足的体育赛事，学生从中不仅提升了参与热情，也更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10: 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1年级小朋友开展了投篮、跳绳等趣味运动，欢乐的笑声响彻整个校园。该校立足体育育人、以体育德的理念，助力学生品格成长。经济开发区小学学生服务中心主任邵金海：
14: 希望孩子们呢，也能在我们的体育活动当中去达到我们以体塑人的一个效果，也助力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成长。
10: 丰富多彩的迎新仪式，贴心温暖的开学惊喜，有效缓解了同学们的开学焦虑，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收心聚力，调整状态。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全市共有67000余名学子走进校园，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中。
9: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周超南报道。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10: 江山台消息，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0: 江生台记者郑家豪报道。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1: 江城台记者综合报道。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贺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贺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2: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1: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贺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3: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1: 此前，贺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贺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悬垂速运、小球回家记、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4: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1: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5: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1: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沾光添彩。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

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读书学生，我的房读书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读书，那么学生可以出力，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睡觉困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得儿，阿哥都是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唱歌老决议老对象妈妈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7: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四连胜，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最后是乡村采风，盛夏游山闻名润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3: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日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办统筹协调机制效能， 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办结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声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

0: 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2: 聚焦三农。
3: 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唐园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4: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3: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4: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3: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5: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3: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5: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2: 乡村采风，
3: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8: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3: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7: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说说因为一个人或者一段情感，你和一座城市之间的关联。美琪说，因为一个人爱恨一座城，也因为一段情注定一生想起这座城都会有些心疼，就像是歌词一样，在失去你的风景里，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我去过你上过的大学，试着走过也许你曾经走过的路，走完之后才发现你始终不在，而我也始终还是一个人。每集的留言当中会让很自然地想到一部电影，还有女主角在电影当中唱的那首歌叫做《恋之风景》。那故事当然是遗憾的，但是在遗憾里面寻找的是一个因为死亡带来的另一种生命的永恒。当你去寻找你爱过的人，从童年到成年生长的环境，走他走过的路，度过的生活，你就觉得你似乎离他的生命更加的切近，就好像是重新谈了一回恋爱。好

是那首温柔，每次都会想起在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阿信说拿起手机打给你你最想念的人，而每一次这首歌我都是唱给你，每次走过某个街角突然就想如果身边有你该多好，路过美丽的风景总是在想如果你在身边该多好，甚至吃美食的时候，但这一切都注定无法发生，既然不能在一起，那么不打扰就是我能给的温柔，在温柔的最后是还你自由。五月天的歌里也常常有故事，他们之所以被在这个时代称为天团，是因为他们的歌代表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里面最想说的话。

讲出来的都是故事，听起来的都很凄美，想起来都是如果。我们总是怀念失去的，但却更容易失去眼前的。就像歌里唱的，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好吧，我承认，我也是这样。这是 Lily 的留言，她说五月天的知足里面有一句歌词，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你会发现温柔也好，知足也好，好像都在唱同一个爱情的命题。今天我们听听苏运莹版的知足，而非五月天版。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跟某一座城市之间的渊源，

0: 人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一首很特别的歌吧，先说说一部电影。当年我们熟悉的那部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说的故事当然跟发生在西雅图那个城市有关，以至于后来吴秀波跟汤唯有拍一段发生在西雅图的北京版的爱情故事，而票房很好，所以呢有机会拍个第二部。这大概是一项比较小众的汤唯大荧幕最具商业成功的作品。生活疲累，你可以理解，看电影的人都想要一份轻松。作为一个商业片，爱情片，你对它真的不可以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同比之下，当看到韩国的很多导演对于注定沉重但是保持了社会责任感的小众题材那份执着，你还是会由衷的心生敬意。说这个话题呢，没有好坏的评价，我觉得有需求就一定是有存在的必要。而我们要说的是，在吴秀波跟汤唯这一出爱情电影的第二部当中，汤唯又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因为很早之前我听过它的原曲是日文的版本，它改成了中文版，保留了原曲旋律的悠扬。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们先听听这个中文版，然后再跟你说说原曲的故事。
2: 我曾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

0: 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6: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5: 救命！
9: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3: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207。

你在听某些歌的时候，如果要深究这首歌在讲什么内容，在说什么故事，很有可能会搞得一头雾水。就像这样的一首歌曲，1985年张艾嘉的《忙与忙》专辑当中的《爱情有什么道理》，一开始说，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你看，这里是一个单身人士的内心写照，自己在安慰自己，但接下来马上又说，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于是你会问，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个人在听了很多的歌曲之后，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写某些歌词的时候，不要写得太过具体。比如说，这首歌唱的就是单身的生活，这首歌唱的就是两个人甜蜜，可以把它写得百搭一些，就像白 T 恤一样的，可以搭很多裤子。于是不同的听者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就会很容易的对号入座。也许是因为这一句歌词，也许是因为那一段旋律，于是这样的歌曲它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流传的能力了。这样的歌就是如此，你可能一个人听觉得说的是自己，也可能两个人听觉得说的还是自己。这是由李宗盛和张艾嘉作词，李宗盛谱曲，1985年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这首歌曲当中一句歌词，每逢换季就会想起，他说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你的春天有没有来呢？希望这样的夜色里，这些音乐可以让你感觉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给换季的这些日子做一期节目。刚才那首歌曲里说，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而也有一首老歌里唱到，当黑夜越来越长，梦想越来越少，我的春天该到哪里去找。这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周志平作词作曲，南方儿童唱所演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想表达关心，可能就会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最近过得好不好呢？但是想一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好难好难。最近在忙什么？那请你坐下来，我可以说三天三夜。最近过得好不好呢？好像很难用好或者不好来形容。如果对方是不那么熟悉的一个人，可以说好呀，挺好，一切都好。但正因为彼此很熟悉，你想好好的说说，于是一言难尽的，好像挺好的，好像又没有那么好。正所谓，一切很好，不缺烦恼。这半个小时，我们在给换季的这些日子做一期节目。我建议发朋友圈，我说又到听这首歌的时间了，当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更多了。这一版来自于爵士歌手 Diana Krall， 他所翻唱的 Autumn Leaves 秋叶。这首歌最早来自于1945年，到目前为止有至少几百个版本。太适合这样的世界，太适合这样的时间。

适合这段时节，适合这段时间的一首《秋夜》，这版来自 Diana Krall 的翻唱。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45年，它的原版是一首法语的相送。主旨其实可以通过副歌的这几句来看出，他说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s soon I hear old winter song,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因为你走了，日子变得如此漫长。”而很快我要听到那古老的冬日恋歌，我是多么的想念你，我的亲爱的，在这秋叶纷飞的季节里。秋天这个季节看似不冷不热，一切很好，但秋天好像容易让人产生一些伤感的情绪。秋天到来，这一年就要倒计时了，那些厚重的衣服要慢慢的出场了，于是你想，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的这一年有哪些经历，有哪些收获呢？明年又有着怎么样的计划，怎么样的憧憬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Diana Krall《Autumn Leaves》，还有这一首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这版的歌词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熟悉。如果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或者想到什么节目主题，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告诉我。没错，可以在我朋友圈里听歌听节目的那种跟你一样的微信，电台理智这四个字的拼音，电台理智搜索一下可以添加我。刚才说到的那首怀旧金曲来自于黄凯芹，填词之后的粤语版，它就是晚秋。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声淡静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6: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一骑兵破宜阳千夫长崭露头角启庚大典一过秦武王嬴荡下令攻克宜阳打通三川五月进军洛阳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精神大振决意以赫赫战功在秦国站稳脚跟他本是楚国下蔡的一个布衣之士当年被频繁出入楚国的张仪说动入秦又经处理籍直接引荐给秦惠王做了执掌机密的王室长史这长史虽然兼领宫廷禁军毕竟是文职大臣在战国刀兵之事尚不是一等一的重臣也不是明示谋求的工业目标甘茂自然不甘久居在如此职位上也是机遇际会秦惠王恰恰在晚年得了怪诞的封邑症太子嬴荡又恰恰需要一个老师张仪处理吉与司马错三位大才权臣恰恰又忙得无法承担这个需要时间的职责于是秦惠王临机决断叫甘茂给太子做了没有太子父爵位的临时老师恰恰这个太子士兵好武与兼通杂学喜好谈兵机敏快捷的甘茂分外投机此时又恰逢秦惠王封邑症经常发作甘茂自然成了太子斡旋朝局的主实人物及至秦惠王骤然崩去张仪司马错先后去职离朝甘茂骤然突现出来三个月间连升六级职位做了丞相兼领上将军权倾一身炙手可热在秦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然则甘茂很清楚在极为看重军功的

秦国，不管你是何等高位重臣，没有赫赫战功，便没有深植朝野的根基，也没有真实爵位，对于外来名士，便不能算在秦国站稳了脚跟。赫赫大功如商鞅者，若没有一战收复千里河西的最后大手笔，在秦国也不会形成举国士族连同秦惠王一起也无法撼动的根基。生前如圣，死后如神，使秦国朝野永远在商鞅法统的轨迹上行进。在名义权力上，甘茂虽然已经可与商鞅比肩，但在实际根基上却是霄壤之别。且不说秦国民众大多不知甘茂为何许人也，便是在朝在国，他这低爵丞相也远不能如张仪那般挥洒权力，他这低爵上将军也远不能如司马错那般独领三军而举国倾心。有个总是黑黑黑的右丞相出里吉处在那里，甘茂的丞相权力就只能是个领衔架子。有个最新兵士的新秦王，甘茂的上将军权力也只有大打折扣，实际上也就是个处置军务、城防、粮草辎重的国位而已。说是国位，也只是对上将军权力而言，而不是自己能真正的行使国位权力。国位府的那些大小司马及其管辖的府库、要塞、将领，个个都是浴血杀出来的高爵悍将，人人都有一身疤痕精亮的红伤，都有赫赫军功爵位，都能隶属秦国名将的用兵战力。你没有大才奇功，休想叫他们如臂使指般服从，事事都会碰到无数磕绊。所有这一切，甘茂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打几场大胜仗，他在秦国必是长久的尴尬。三月中旬，春暖花开，甘茂统领10万大军直逼宜阳。可就在大军开出函谷关的那天晚上，前军主将白山带着一干将领来到中军大帐，竟劝甘茂停止发兵宜阳。甘茂没有发作，只是黑着脸冷笑道：“白山，你身为大将，不知亡命不可为吗？”白山不卑不亢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日宜阳已经有备，我军纵然浴血攻下，究竟所得何意？望上将军陈明君上，莫使秦国锐士血流无味。”甘茂压着怒火正色道：“白山，秦王对本上将军说过一句话，兵车通三川，秦军入周市，死无恨意。下宜阳通三川入周市，此乃秦王雄图大略也，你等敢以些许伤亡计较？”帐中一时肃然无声。一个年轻将军从后排走出，拱手道：“上将军此言差矣，兵者国之大事也，何能以秦王率性一言而决大军所向？”“你是何人，竟敢如此犯上？”甘茂终于忍不住了，拍案豁然起身：“末将千夫长白起，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个白起平静冷峻，全然不像一个小小的千夫长。白起，甘茂心中一动，目下秦军中谁不知晓这个白起大名？秦王嬴荡在白起祖武中做过立世祖，对白起赞叹得无以复加，甘茂如何不知？但在大军之中，身为最高统帅，如何能叫一个千夫长如此侃侃谈兵，厉声呵斥：“一个千夫长也妄言军国大计，成何体统？”白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似乎从来不会笑，正色庄严道：“白起以为，商君变法以来，我秦国兵锋所向无敌，皆因上下同心，将士尽书己见，庙堂方能算无一策。今张仪丞相离朝，六国正欲恢复合纵，我大军轻率动出，必摧六国合纵，死灰复燃。宜阳之外，已有魏楚赵兵马10万之众，若久攻不下，大军陷入泥沼，楚国再从背后复仇，秦国岂非险境？

望上将军三思上达，慎之慎之。甘茂一时无言以对。从内心深处说，他承认这个白起确实有见识，然大军已经发动，若不战而回，非但军功无望，还落得个轻率失策的口实，身为丞相上将军，颜面何存？略一思忖，甘茂沉声道：列位将军，此战乃新王立威之战，意在震慑六国，诸将见仁见智，战后尽可上书秦王，然目下断无改弦更张之可能，唯有打好这一仗，使六国知难而退，秦王或可重定方略，否则只有自乱阵脚。白山将军，以为如何？白山是前军大将，秦军的绝对主力，来者又大都是他的部将，白起还是他的族侄，甘茂自然首先叮嘱他说话。也是白山沉稳持重，在军中极是顾全大局，甘茂也想叫他体察自己的一番苦心，否则这仗是没法打的。白山一直在默默思忖，此刻看了白起一眼，大手一挥：走，回帐准备，好好打仗，牛夜马不夜，军法从事。众将锵然一拱：遵命。一齐出帐去了。白山向甘茂一拱手道：上将军，末将告退。也径自走了。甘茂虽然松了一口气，心中却老大不快，这十万精骑究竟谁说了算？一个前军主将竟然比他甘茂更有威慑力，哪个上将军受得如此窝火？可甘茂没有办法，秦王要立威，自己要军功，这仗肯定要打。可这些老军头个个都在商鞅、车婴、司马错、初里吉主军的时候磨练出一副谋略头脑，连是否师出有名他们都要想，如何能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只管打仗了事。甘茂之所以不敢大动肝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病，他虽然喜好谈兵，但毕竟没有真正打过大仗，领兵十万攻城略地更是头一遭，打仗还得靠这些战将猛士，此时他若拿出振秦剑行使军法，无异于引火烧身，甘茂岂能掂量不出此中轻重？虽说是自己忍下了，但看白山脸一沉，将领们便慨然领命，甘茂还真有些不是滋味了。次日凌晨，甘茂升帐发令，大军压向宜阳，午后立即发动猛烈攻杀。十多年前，宜阳本来已经被秦军占领，但在秦国大破合纵联军后，张仪为了彻底拆散合纵，又将宜阳归还韩国，与韩国缔结了歇兵盟约。但韩国从此大为警觉，对宜阳铁山重兵防守，驻守了50000新军。如果仅仅是这50000韩国新军，也不在秦军话下。可秦惠王一死，张仪、司马错同时离秦，紧盯秦国的山东六国情势骤然大变，魏、赵、楚三国立即呼吁恢复合纵联军，抗击秦国东出。韩国呼应最力，率先出兵50000。齐国虽想置身事外，但也不想开罪山东战国，只出了8000铁骑，唯有燕国内事吃紧，破例没有出兵。在甘茂大军集结东出的同时，山东五国也同时向韩国边境集结了10000大军，连同驻守宜阳的50000韩军，150000大军决意大战秦军。联军主将是魏国老将晋鄙，宜阳守将是韩国上将军韩鹏，这两人都是第一次合纵联军的参战大将，对秦军战力与神出鬼没的打法依然余悸在心，这次分外谨慎。两人反复记忆，没有像第一次合纵那样摆开正面决战的架势，而是以固守宜阳、耗秦锐气为宗旨，
扎成了遥相呼应的三角阵势。韩鹏的五万韩军分为里外两大营驻扎，宜阳城堡内两万精锐步军全力固守，三万精骑驻扎城外铁山西路，深沟高垒在外围阻击秦军。晋鄙的十万大军则驻扎在宜阳东北位置的洛水北岸，背靠熊耳山，前临洛水河谷，可从侧后随时向西向南驰奔救援。三方相互距离不过十里，大军瞬息即至，策应即是快捷。对于这种大势变化，秦武王知道，甘茂也知道，但君臣二人却丝毫没有在意，一拍即合，义无反顾地挥师东出了。在秦武王而言，自从以祖武之身征战巴蜀两年，对秦军锐士的战力自信已极，根本没有将六国联军放在眼里，反而认为这恰恰是彻底摧毁六国战力的绝好时机。在甘茂而言，除了强烈的功名之心，也与秦武王完全一样，对秦军战力充满自信，对合纵联军视若无物。辞行之时，甘茂对秦武王慨然道：秦国根基已固，东出函谷摧毁六国，此其时也。臣先行一步，三日攻下宜阳，恭候我王驾临周氏。秦武王声震屋宇地哈哈大笑：好，本王处置好镇国事宜，与上将军会师孟津。大军兵临洛水，前军却停止了推进。自领五万中军的甘茂正在疑惑，前军斥候飞马来报：宜阳阵势异常，前军不能攻城，前将军请令缓攻。甘茂顿时愣怔，催马来到前军白山大旗下，却见大军在山下已经展开阵型，白山却带着十几员大将在山头瞭望。甘茂飞马上山，身形与声音一齐落下：白山将军，有何异常？上将军请看。前军主将白山一拱手，将甘茂请到最突出的山岩上。甘茂遥遥望去，但见宜阳城头旗甲鲜明，城北铁山的西路大营也是旌旗猎猎，战马嘶鸣，东北河谷地带更是大营连绵不断。甘茂虽然没打过大仗，却也算得通晓兵家，心思敏捷，自然看出了其中奥妙，不禁皱眉道：莫非我攻任何一处必遭两面夹击？白山答道：正是，我若攻城，山路韩军必来袭击侧翼背后，我若先取山路，必遭城内与河谷大军夹击，我若只取河谷，则两支韩军必然同时从背后掩杀，目下不能贸然攻城，须得一个万全打法。这位在战场上威猛绝伦的前军大将，打仗从来不鲁莽从事，这也是张仪喜欢带他领军出使震慑六国的因由。一出战法了？甘茂显然有些着急。正在查看，尚未记忆，敢请上将军示下。白山本是一句职责所在的请示，可甘茂却骤然满脸通红。身为上将军，战法谋略本应在出兵时已了然于胸，并备细交代给领军大将。司马错是此等做法的极致，跟着他打仗，所有的将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间一长，将领们对司马错的军令几乎是不问所以，便立即实施。在秦军而言，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兵临城下尚无对策的尴尬局面。白山淡淡一问，事情便变得分外敏感，十几员大将的目光齐刷刷聚到甘茂脸上，甘茂如何不感到难堪？虽然如此，甘茂毕竟聪颖练达，勉励一笑道：接掌三军，甘茂实是勉为其难，若一令出错而致败，甘茂领罪事小，大秦颜面何存？我等都是为国效命，打仗还得诸位将军切实谋划才是。
一席话倒是妥帖坦诚，将领们的目光也顿时温和了许多。白山爽朗一笑，大手一挥，也就3坨15万，硬碟也行，都说话，如何打？一群大将都皱着眉头相互观望，一时没人开口。猛然前军副将蒙敖伸手一指山岩边，白起，你憋着看个甚？来说说看。甘茂蓦然回首，才看见山岩边伫立着那个敦实厚重的年轻千夫长，一尊石雕般独自凝目遥望，对身后的纷纭之声置若罔闻。听见蒙敖声音，他才转身大步走了过来，向甘茂与白山拱手一礼道：白起以为三营虽成虎势，但可一鼓下之。甘茂眼睛一亮，哦，快说。蒙敖一拍掌，看，我就知道白起有主意。白山淡淡一笑，你小子胆大，我听听。诸位请看，白起指着遥遥可见的茫茫军营与城堡。敌军三营虽护城照应之势，然却有两道缝隙，宜阳城与铁山军营之间有一道流入洛水的小河，叫西渡水，河谷狭窄险峻，洛水东北的熊耳山双峦竞举，晋鄙大军救援宜阳的最近通道便是这双峦峡谷，末将斗胆直陈，兵分五路三面开打，一举攻下宜阳。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

0: 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一个千夫长能对地形如此熟悉，本来已经令人啧舌了，待兵分五路三面开打一出，众将更是一阵愕然沉默。一城两营加两道峡谷，正是五处。秦军十万人马分作五路作战，显然是一场头绪繁多的高难大战。但凡将领打仗最喜欢军令简单明确，头绪少，若遇谋略之战，则必须有高明的统帅全盘调度，领军大将也需要用心掌控，否则很容易变成一场自相掣肘的混战。而今统帅却是军前赖仲谋的甘茂，谁敢指望他能统一掌控战局？前军主将白山也历来是领军力战的勇猛大将，从来没有运筹过全局大战，而一个千夫长更是不可能调度全军。纵然五路谋划可行，居中调度不利也是枉然。将领们心念电闪，谁也不敢可否了。白山目光一闪，上将军，我看还是另谋战法。且慢。甘茂大步跨前，逼到白起身前。白起，你且说完。白起没有丝毫慌张，一拱手道：第一路，三万铁甲步军开出双峦峡谷，列阵阻截晋鄙联军；第二路，步兵一万，夜晚从洛水上溯，潜入西渡水河谷，切断宜阳内外两营；第三路，五千精兵从双峦峡谷绕到铁山之后，夜袭铁山韩军；第四路，

0: 3万精锐铁骑在铁山前原野上严阵以待，当韩军混乱拥出大营，便在旷野展开截杀。第5路，2万铁甲步兵全力攻城。此战并无繁复关节，要害在同时发起，攻杀猛烈，不给敌手喘息之机。你是说，只要我军准时到位，同时发起，剩下？ 便是全力攻杀。甘茂目光炯炯，上将军所言极是，除此无他。白起脆解利落。甘茂转过身来道：“白山将军意为如何？”白山沉吟一阵，扫了将领们一眼，慨然拱手道：“以我军战力，只要居中调度不出差错，此法可行。”
1: 一句话意味深长。甘茂毕竟也算通得兵甲，有大将们认可的战力，自知其余关键在中军统帅，一时雄心斗长，慷慨高声道：“甘茂身为上将军，若在谋略议定之后尚不能调度全军，当真尸位素餐也。为使诸位将军放胆复战，本上将军特简，千夫长白起。”
0: 晋升中军司马，子义中军号令。一言落点，众将齐向甘茂投来敬佩的目光，异口同声一嗓子：“上将军明断。”这就是军中将士，只要你实打实说话，不犯酸有公心，便认你是个人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甘茂晋升了白起，将领们觉得高兴。 若是凭斩首军功，白起早该做将军了。就是做前军大将，也是无人不服。曾在他祖武下的大力士孟奔、乌霍，都做了秦王的殿前将军，爵位比白起高了6级。与白起同时做族长的蒙敖，也已经是前军副将了。白起却是屡次超拔擢升，硬是要一战一级的做。 年轻的将军们便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愧疚，总盼白起早日做将军，他们才心安理得的做将军。今日甘茂将白起擢升为中军司马，这可是直同各军主将而又比主将更为要害的职位，白起当之无愧。谁知白起却向甘茂深深一躬，慨然挺胸道：“白起请命，上将军。” 自率本部千人夜袭铁山韩军。白起，你不做中军司马？甘茂大为惊讶。回上将军，中军司马王和才堪胜任，不许增添白起。奇袭既要5000人马，何以自请1000？回上将军，白起熟悉地形。 部署有800铁英锐士，齐步接京。甘茂对秦军状况虽不是了如指掌，却也知道铁英锐士的威名。听说白起一个千人队中竟有800名铁英锐士，不禁哈哈大笑道：“好，天意也！”转身对众军司马王和一挥手：“传令三军扎营造饭，开掘壕沟，设置鹿寨。” 巨将幕府大帐，连珠发令，显然是成竹在胸了。一阵悠扬的牛角号声，秦军在宜阳以西10里之外扎下了连绵大营。一片紧张忙碌中，炊烟袅袅升起，向宜阳三大营弥漫了过去。幕府大帐中。 甘茂与20多个将军秘密商讨了1个多时辰，终于将各种细节一一稳妥落实。暮色时分，大军开始了秘密的移动。宜阳上将军韩鹏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三大营绷紧了心神，准备与秦军马到激战，这也是秦军历来战法：大军不显则已，显则立即接战，从不延误。 几乎每次都是以雷霆万钧之力压倒对方，然则这次却很奇怪，秦军推进到10里之遥，停了下来，两三个时辰没有动静。

扎营之后，又是一片忙乱的构筑壕沟鹿寨，紧接着又是炊烟四起，依旧没有攻城动静。韩鹏在城头瞭望，不断接到斥候快报，对情势自然清楚，只是急切间弄不清其中奥妙，一时困惑莫名。看看秦军毫无攻城迹象，韩鹏对宜阳守将叮嘱几句，飞马出城，从西渡水河谷的秘密小道来到晋鄙大营。老夫也一直在踏看秦军动静。晋鄙虽然只有50余岁，正在盛年，却总是自称老夫，厚重稳健中也不乏几分矜持。看韩鹏情急模样，他捋着灰白的长须，悠然笑道：“以老夫之见，秦军虽是虎狼，却是一时无处下口，要与我军对峙相持，找到破绽，相机开战。上将军以为如何？”相持对峙，这在秦军可是闻所未闻。韩鹏突然有些兴奋，能与秦军相持，那在山东六国可是大大的风光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甘茂领军，一只老鼠率一群老虎，突然鼠窜而已。老将军是说，今日秦军已非昨日秦军。正是。我军当如何开战？韩鹏精神大振。开战倒是无需着急，晋鄙是惯有的稳妥。秦军远来，又急于求战，我等正当深沟高垒，待其疲惫松懈之时，一鼓击之，方有胜算。以老将军之见，秦军要9号，至少3日之内不会攻城。韩鹏松了一口气道：“既然如此，我与老将军夜谋一宿，议出一个决胜打法。”晋鄙黝黑的脸庞罕见地笑了：“来人，上酒。”明亮的军灯下，两人痛饮笑谈，胸中快意尚未化作谋略，已经到了中夜时分。突然，随着军营雕斗之声，阵阵喊杀声随风隐隐传来。晋鄙一怔，勃然变色，一摔九绝，尚未起身，斥候踉跄进帐，禀报上将军：秦军夜战，宜阳城外一片火光。韩鹏脸色顿时铁青，爬起来跌跌撞撞出帐，边走边喊道：“老将军，我得立即赶回宜阳。”晋鄙脸红的已经看不出黑，咬牙切齿道：“好，老夫亲率大军夹击秦军。”甘茂在幕府大帐调遣妥当后，暮霭沉沉时，秦军开始秘密移动。五路大军中，白起一路最小，却最为关键，奇袭铁山韩军，既是发动宜阳夜战的实际号令，又是扰乱敌军全局的要害一击。夜袭成功，整个宜阳之战就成功了一半。甘茂心知要害所在，便将幕府大帐的具体调度留给了中军司马王和，自己飞马来到前军，要亲自看着白起一路隐秘出发。白起这个千人队堪称3万前军的一把尖刀，实际上也是整个秦国新军的一把尖刀。其特异之处是，这1000人中有800人是威震全军的铁鹰锐士。在老秦军时期，铁鹰剑士名闻天下，全军也只有堪堪100余人。司马错做上将军后，在保留铁鹰剑士简拔制的同时，创立了铁鹰锐士制。这铁鹰锐士不单剑术超凡，且马战步战一样精通，任何兵器到手都是一样娴熟。当世的步战士兵以魏国五族最为精锐，天下呼之为魏五族。骑战则以赵国的胡刀骑士与齐国的骑机骑士并称精锐。
秦国变法后的新军在收复河西的大战中横空出世，被天下惊呼为瑞士。司马错便借这个名号创立了铁鹰瑞士，下马步战以超越魏武卒为准，上马骑战以超越赵齐骑士与匈奴胡骑为准。铁鹰瑞士的选拔方法极为苛刻，首先是体魄观。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手执一支长矛，身背20支长剑与一张铁胎硬弓，同时携带3天军食，总重约50余斤，连续疾行100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者，方可为武卒。司马错则在此之外又增添了全副甲胄、一口阔身短剑、一把精铁匕首与一面牛皮盾牌，总重在80余斤。此关通过，方能进入各种教武。步战教武要在秦国新军的步军中名列一流，骑战教武要在秦军新军的骑兵中名列一流。单兵选拔过关后，还要过以各种阵势结阵而战的阵战关，过各种兵器的教武关。如此一一下来，凡能成为铁鹰瑞士者，几乎个个都是无敌勇士。秦国新军20万，铁鹰瑞士却堪堪只有1600人，而其中一半都在白起千人队，岂非异数？当然，这也是司马错的刻意部署。在长达3年的长途奔袭巴蜀中，司马错发现了白起这个善于驾驭猛士的罕见兵头，便萌发了集铁鹰瑞士于一旗，为全军锻造一把尖刀的想法。巴蜀班师归来，白起晋升千夫长，可惜司马错未来得及亲自实施，便离朝去国了。前军大将白山知道司马错的想法，便在这次东出之前，将前军全部800名铁鹰瑞士悉数集中到白起千人队。虽然未经一战，可谁也不怀疑这个千人队的威猛战力。山峰掠过，还带着早春的寒意。高高的军灯下，秦国大营一片漆黑。白起的千人队正在一条山溪边整装，甘茂赶来的时候，白起正发出一声低沉的命令：10人一伍，间隔100步，沿河急行，蛙鸣联络，开。话音落点，第一团黑影疏忽飘出，在浩浩春风中几乎没有声音。甘茂确实感到惊讶，他不能想象一个全副甲胄、全副5件兵器的重装士兵，如何竟能做到开步无声，行如疾风。但此刻他已经顾不上揣摩细究，匆匆来到白起身旁道：白起，军食似可减下，少一些累赘。回上将军，白起低声道：全套重装惯了，少一件反倒容易松垮响动，再者战场万变，不能少了军师。去吧，我等你火号。嗨。白起一个挺胸拱手，转身疾步去了。甘茂清楚地看见白起的身影眨眼间插进了连绵黑影的中段，当真是动若脱兔。白起的1000勇士先沿着山溪流向隐蔽疾行，进入西渡水河道，再贴着河道两岸的山根向东北疾行10多里，便进入了宜阳城与铁山之间的小峡谷，再沿小峡谷东岸的山路攀登而上，便到了铁山军营背后的北岭。宜阳城在洛水北岸，铁山却在宜阳城外东北角，晋鄙的10万大军更在铁山东南的双峦之后，三大营向西形成一个扇形，铁山正在居中位置。白起1000人悄无声息地登上铁山北岭，右手宜阳城，左手晋鄙大营，脚下韩国军营，正对面秦国军营的连绵军灯遥遥在望，战场大势一目了然。按事先约定，白起所部提前进入北岭大约小半个时辰。白起下令立即检查兵器甲胄，
各百夫长齐报无误。

白起立即下了第二道命令：半只细香，小打尖。就是在半只细香的时间内迅速填补肚子，以长尽力。一个多时辰的重装急行，若能有时间叠下一块干饼，加一块酱牛肉，灌下半袋凉开水，对于这些食量惊人的猛士，自然是最惬意的事。所谓小打尖，就是这种临敌接战前的些许垫补，正在饱与不饱之间，猛士们意犹未尽，却又精神百倍。刚刚打尖完毕，收拾齐整，白起看见对面十多里之外的山头上，两盏硕大的军灯一明一灭，反复三次，这是甘茂云车的信号，子时已到，开始攻杀。白起豁然起身，低声命令：三路摸进，攻入营寨中央，个人立即举火，开。两手一挥，左右两路散开队形，向山下无声逼近。白起自领一个百人队，跟着从中间地带插下，瞄着山根闪亮的韩军大营扑去。铁山军营驻扎着3万骑兵，领兵大将是韩国士卒段氏将领段福成。其所以将骑兵驻扎城外，一则为驰援快捷，二则骑兵是以野战而不以改为守城步兵。韩国富铁，兵器历来精良，当年申不害训练的新军虽在抗击魏国中大部牺牲，但六国合纵后补充训练的新军也算得中原精锐之一了。尤其是这支骑兵被韩国朝野呼为王师铁骑，战力远胜韩国步兵。段福成一心要在抗秦大战中建立军功，振兴段氏家族，白日见秦军开来，立即做好了出战准备。谁知一个时辰后传来韩鹏将令：秦军为我不敢出战，待我与晋鄙老将军会商之后再行定夺，不得妄动。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哩，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紧。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闯关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选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0: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衢州市政协来将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毛范村连续十年为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城县白改黑预计9月底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40位独居老人乐享集体生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8月24号下午，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决策部署，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举措落在实处，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色，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郑辉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三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起底，逐一过筛，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现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切实筑牢安全管控防线，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消账。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黄晓斌还就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还通报了7月份以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并部署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市住建局贺村镇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做表态发言。
6: 8月24号，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朱正带队来江，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落实情况，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江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燕参加。朱正一行先后前往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养殖示范基地、江山乌骨鸡产业园、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乌骨鸡栏舍建设、种质资源保护以及产品研发、药膳康养等延伸业态，深入了解江山乌骨鸡品种保护、全产业链建设、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朱正对江山在乌骨鸡种质资源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联农带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持续做深保种、养殖、加工、品牌全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擦亮特色农业名片，深化药膳康养等新业态融合，让这一传统民优品种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引擎，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随后，朱正一行前往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对江山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助企纾困解难等做法予以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为地方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力量。朱正一行还考察了浙江渝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长台镇东部农业产业共辅园，详细了解生态循环渔业发展、水产品产销及共辅园运营模式、特色种养加工、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就业增收等情况。朱正对当地农渔产业发展成效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打通产销链条，发展生态渔业，努力做大做强。镇村要用好产业共辅源平台，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下沉乡村，切实让产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2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1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0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27抽水蓄能电站2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0: 近日，凤林镇毛范村举行了第十届春泥筑梦至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 1.85 万元，其中12名本科以上录取生、5名省重点高中新生、1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3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2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至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十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 37.23 万元。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宛城县白改黑预计9月底完工。
5: 聚焦三农，
0: 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城县项目近日开工建设，为群众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通道。日前，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摊铺机、压路机作业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开展水稳基层摊铺作业。项目经理毛东伟：
8: 8月13号我们开始进场施工的，那前面已经做了一个航管的埋设，在一个路面的碎石化、水泥碎石化，那个今天我们在做的是那个水稳基层的摊铺。水稳摊铺预计的话应该是7天左右完成，那么完成以后，我们等养护期过了以后，那个就进行这期面层的摊铺。
0: 据介绍，宛城县改造路段包含 K179+080 至 K182+062、K184+400 至 K187+871 两段，改造总里程6.453公里，项目总投资1117万元。工程主要对原来的老旧水泥路面实施白改黑改造升级，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排水设施、路基防护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工程科柴荣富：
9: 宛城县以前是水泥路面，这个路况较差，对群众出行啊有较大不便。其他的鹤下线呢、青冈线呢、还有那个化小线呢、就是进行改造提升，最主要是白改黑规，为群众打造安全的畅通出行网，接纳民生设施，真正的成为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0: 据了解，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城县项目预计九月底完工。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6: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7: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6: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40位独居老人乐享集体生日。
5: 乡村采风，
6: 8月20号，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幸福一年独居老人集体生日会”在峡谷镇峡东村文化礼堂举办，40位独居老人欢聚一堂，共度温馨生日时光。当天上午，老人们与志愿者一起唱响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互送美好祝福，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随后太极表演、独唱、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和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全程贴心陪伴、细致服务，全方位照顾老人需求，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欢乐与温暖。是滴水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小军。
10: 这次举办集体生日会，不仅是为了来卖庆祝生日，更是希望通过暖心活动缓解独居孤独。
6: 市滴水公益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陪伴慰问、便民帮扶等关爱活动，持续做实独居老人养老服务，切实让独居老人独居不孤单，晚年有温暖。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
0: 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协

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

0: 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行

0: 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君介绍，

0: 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雨或雷雨，24到30度。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今年前7个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资本加速向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集聚。
4: 杭州到德清市域铁路昨天运行，无需换乘40分钟到德清。
3: 俄罗斯12岁截瘫女孩在浙江重获自主行走希望。
4: 清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试点，缓解外卖骑手时间焦虑。
3: 国内外新闻：
4: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3: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昨天起按20%税率缴纳个税，取消免征政策。
4: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4: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 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4: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号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欢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群行线网，中国移动。
7: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尤为显著，全社会资本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与新质生产力集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0.9%。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却逆势上扬，实现9.7%的增长，成为投资结构中最突出的亮点。在经济增长动力深度切换的关键期，制造业投资正成为各地重塑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以金华东阳为例，去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上产值达到103.8亿元，近三年累计招引1元以上生命健康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超12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达9个。目前当地已集聚相关企业48家，但高端医疗耗材制造厂商的缺失始终是产业链上的一块短板。瞄准这一痛点，总投资3亿元的宏越医疗器械项目正在全速推进主体施工，预计明年1月竣工，达产后年营收可达3.5亿元。项目执行经理王敏敢说，
9: 预计到今年的10月份主体结构会完工，预计明年1月份竣工验收。
8: 补链、强链、精准发力之外，在宁波北仑，一种从拼生态向拼场景转型的新的招商逻辑正在形成。背靠世界级港口资源，北仑拥有海量的跨境物流场景。对众多物流服务商而言，每天处理来自轮船公司、港口、海关的各类单证，效率低、易出错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此，当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单证处理的智能化升级。随着流程效率的提升，港航产业链活力得以激发，曾经的老大难反而成了吸引项目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近日，宁波全球智能单证中心项目也在北仑揭牌落地，未来将为货主、货代、船司、海关等全链条用户提供单证智能生成、审核校验等服务。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吴晓波说，
10: 把北仑的优势摆出来，我们拥有的是全球最大的港口、最真实的业务场景、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可为企业价低30%至75%的单证处理成本，年营收有望达2亿元。
8: 从东阳到北仑，从产业链补短板到场景化招商，各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布局正加速铺开。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增长11.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9%，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1%。位于温州瑞安东部新谷的高能级孵化器近日开工，项目汇聚了院士智库、高校院所、产业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多元力量，将打造及研发制造、仓储物流、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综合体，成为当地智能汽车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浙江富力科技集团董事长麦宏毅说，
11: 我们引进了有关智能制造还有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科技的引入，所以我们以一个孵化器的这个方向，帮助本地的原来的这个传统企业在智能制造有一个新的发展。
8: 投资结构的优化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近日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正式印发，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同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战略方向。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全社会资本正在加速向实体经济、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12: 从投向看，投资投向的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领域，即代表了当下经济的增长点，更是在为15五乃至更长期的产业竞争力布局。从支撑看，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1%，表明这些投资不是泛泛的基建投资，而是企业实实在在在买设备、更新产线，对产能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都是直接的。
7: 今年前七个月，嘉兴进出口贸易突破3000亿元，
13: 其中半年出口贸易首次突破2000亿元。从黄金水道到空中丝路，嘉兴国际交通枢纽正为嘉兴出口贸易赋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14: 这几天，位于嘉兴港区的浙江蓝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公司副总经理王之祥说，今年六月，公司凭借自主异构技术，从激烈竞争中拿下30.5万吨出口白名单资质，成为从嘉兴港起航运往欧洲的浙江省首批生物航油。
15: 航空业的碳减排目前都认可的唯一一个就是添加生物航油，而且我们现在通过废弃油脂当原料做出来的生物航油，就因为拿到白名单以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往欧洲这边发了。
14: 王之祥告诉记者，公司落户嘉兴港区就是看好嘉兴港的出口优势，来了之后发现嘉兴海关的用心服务让公司对外出口贸易更顺畅了。由于生物航油是新兴产业，在过去出口退税没有单独税号，虽然可以借靠在别的税号上，但却无法享受退税优惠。他们向嘉兴海关反馈后，这个问题顺利解决。
15: 嘉兴海关这前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调研充分以后再往上报，最后把这个税字号给拿下来，有这个专门的税字号给企业带来支持赋能。
14: 记者了解到，七月中旬，嘉兴港口岸独山港区6个新建泊位一次性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创浙江省近年纪录。嘉兴港口岸开放泊位增至44个。上半年，嘉兴港集装箱吞吐量超240万标箱，增长13.8%，增速居全省沿海港口首位。港区能级跃升，带动吞吐量猛增。独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7.28%，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05.14%。与此同时，空港与陆路的叠加，也让嘉兴从节点迈向枢纽。7月26号，嘉兴南湖机场飞往洛杉矶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达卡、布达佩斯之后的第三条国际货运专线。此前，达卡线承载的是传统轻工原料与成品，布达佩斯线主打的是跨境电商小包，而洛杉矶线则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形成了大宗捕获加跨境电商小件加高精尖制造的复合货源格局。嘉兴海关监管五科科长刘鹏程表示，通过灵活调配一线监管人员，优化差异化查验模式，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出口实现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
16: 那么从5月28号首航以来呢，我们海关已经累计监管的出入境货机达到了92架次，监管的进出货物呢也超过了2300吨。像我们货物从进仓之后，海关查验的时间呢一般也比较短，基本上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都能够结束掉。
14: 同步启动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则让货物从嘉兴直达中亚成为现实。嘉兴海关统计分析科副科长季义洲表示，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值2838.1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出口2080.1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七月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在延续。
17: 今年二季度的嘉兴出口表现是明显好于一季度的，出口值高于了一季度21.2%，出口的增速呢也是高于一季度10.8%。七月份单月呢，全市进出口是493.7亿元，增长25.2%。
3: 昨天，杭德市域铁路正式启动试运行。这条串联杭州与德清的市域铁路计划今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线路将与杭州地铁10号线贯通运营。届时，德清主城区到杭州黄龙约40分钟，全程一卡直达，无需换乘。杭德市域铁路将采取公交化运行，大概8到10分钟发一班车，全程票价预计在10元左右，具体以有关部门最终批复的价格为准。
13: 昨天，国网新源浙江衢州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滩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1000项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16亿千瓦时， 主要承担浙江电网调风、调频、调向、储能等任务。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期杭州新八郡八家科创企业引发广泛关注，他们不仅是杭州创新生态由点及链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决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4: 在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杭州余杭区企业新诺未来展台区搭载企业自研灵巧手的机器人分别展示了提鸟笼、摇蒲扇、液体调香、现场绘画等高协调性动作，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公司2024年底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两代全自研的灵巧手产品。今年五月，企业入选杭州新八郡，目前已完成四轮融资。九五后创始人兼 CEO 夏宇轩说，
18: 这两款手目前全球只有我们一家能两种技术路线同时布局，而且我们只做最高端的，除了我们这个灵巧手的硬件产品以外，能给客户提供的还有这个软件模型，然后以及素材工具人和水期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真正让我们的客户开箱启用。其实我们一直类比我们目标能成为这个智能行业的英伟达。
14: 希诺未来的底气来自于自身硬实力，目前企业团队规模已达500人，其中300多位工程师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顶级科技企业，客户包括京东、理想、字节、美团和 Meta、 英伟达、亚马逊等。其核心的股东基本集齐了国内新能源头部企业和互联网大厂。谈及为何选择杭州，夏宇轩说，政府办事效率高，区域周边产业链完备，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放手一搏。
18: 那目前的话，我们在余杭刚刚建成了一个5400人的新工厂，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投入10周，目前的工厂也在这个稳步的爬起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到年底能实现10000台灵巧手的月产。这个产能也是应该在不仅全中国，放眼全球应该也是最多的。
14: 另一家杭州新八郡企业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落户杭州，则更多体现了这座城市在 AI 产业生态上的磁吸效应。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推理 GPU 芯片的公司，希望今年一月迁入杭州，已完成了3代推理 GPU 芯片的迭代，计划在年内实现新一代 AI 推理芯片 S3 回片并投入量产。目前企业有500多名员工，创始人兼董事长徐斌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1000人级别的芯片设计团队。
19: 我们的团队的人才80%是研发，大部分都是清北复交，那么他的还有很多浙大，他们很多资深的有10几年、20年工作经验的。
14: 徐斌说，公司未来希望成为 GPU 的核心店主企业，持续吸引顶级芯片设计人才集聚在杭州，带动上下游产值大幅提升。
19: GPC 在杭州，我们也在杭州，所以杭州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开源模型和为它重新设计的芯片，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链条，就芯片设计在咱们杭州滨江，存储颗粒就在咱们长三角，服务器整机是由新华三还有云间他们来去生产制造，然后最后就是遍布全国的透明工厂。
14: 希诺未来扎根余杭，希望迁入滨江，两家企业路径虽不同，却展现了杭州对硬科技创业者的吸引力。凌办科技、DV2等其他杭州新八郡看似各行其道，实则串联成了一条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指出，浙江要把打造全球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向往地作为高地的鲜明标识。而时间
20: 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20: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华数四。

0: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洪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全市6.7万名中小学生开启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生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阳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他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阳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阳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阳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阳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阳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阳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阳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寻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报到日， 沉寂了一个假期的校园再度恢复热闹，处处洋溢着开学的快乐气息与蓬勃向上的朝气。开学首日，江山实验小学以传承红色星火、奋进逐梦少年为主题，结合低中高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差异化特色运动项目。新操场上，转战赤水迂回跑、跨越草地涌向前、急袭湘江竞速跑、攻坚夺隘精准投等长征主题运动项目同步开展，三至六年级的学生奋勇进击，全力冲刺。足球场上，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不甘示弱，精准射门，尽显昂扬运动风采。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江其正：
6: 我们今天参加了足球活动，我很开心，我觉得这里比之前的学校还要好玩一些，这里很大很漂亮。
7: 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郑浩宇：
8: 草地涌向前这个项目，它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红军战士们跨越草地的艰辛。现在有整齐的操场和明亮的教室，我更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各种本领。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山实验小学也恰逢建校120周年。学校立足校本育人特色，开设了开学思政公开课，紧扣长征精神、校史校情两大核心，推动长征精神与学校办学初心、发展历程、育人理念深度融合。实验小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林晓：
9: 打破了我们传统思政课堂模式，把学生兴趣作为切入点，那将红色故事啊、思政知识转化为一些互动性比较强、趣味性比较足的体育赛事，学生从中不仅提升了参与热情，也更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7: 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一年级小朋友开展了投篮、跳绳等趣味运动，欢乐的笑声响彻整个校园。该校立足体育育人、以体育德的理念，助力学生品格成长。经济开发区小学学生服务中心主任邵金海：
10: 希望孩子们呢，也能在我们的体育活动当中去达到我们以体塑人的一个效果，也助力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成长。
7: 丰富多彩的迎新仪式，贴心温暖的开学惊喜，有效缓解了同学们的开学焦虑，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收心聚力，调整状态。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全市共有67000余名学子走进校园，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中。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周超南报道。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7: 江山台消息，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 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0: 江城台记者综合报道，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贺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贺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1: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0: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贺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2: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0: 此前，贺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贺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悬垂速运、小球回家计、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3: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0: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4: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0: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沾光添彩。
6: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

0: 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207。